0: 好久不见呀，也不知道最近过得怎么样。
1: 黎春对宁海没什么好脸色。
2: 宁海，我提醒好你啊，你离着这些孩子远点儿，懂吗？
0: 这我就不明白。

0: 琢磨了片刻，
1: 是真不愿意让他这样喝酒，不过也是实在没办法了。这个铁杵一样的家伙，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啊。
0: 拿定主意，王莹。

0: 依旧无法接通。又打给童叶，聊了些家常，哄他睡着。王莹站在窗边，看着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场景，又有些思念父母了。他抽着烟，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樊潇这辈子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这一晚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李沙漠这路子百分之百毁人不倦，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这伙人基本天天花天酒地。樊潇虽然依旧不怎么爱说话，但终于不再像之前那样像个机器人了。在女人面前，樊潇也算彻底展露本性，都是大老爷们嘛。装修的日子越来越近，秋雨蒙蒙的下着，夹着丝丝缕缕的秋风，秋雨细细的、密密的、灰蒙蒙的。远处的山峦、大树、房屋，朦朦胧胧，就像浸在一片薄雾中。王莹今天难得睡了个好觉，孙奇展起了个大早，跑去盯着工人装修。王莹正打算出去吃点早餐，外面有人敲门。他顺手打开门，看见是黎春，手里拎着一袋包子、豆浆，整个人灰头土脸的。
1: 来，来吃早饭。
0: 王莹也没多想，和黎春坐在沙发上，一边吃，一边正想问黎春为啥还没有回 W 市。黎春突然递给他一份裹着东西的报纸。王莹愣了一下，身
1: 后不是明着暗着都坏你，会不择手段的坏你，但是宁儿只会背着坏你。另外我再告诉你一句话，一个敌人对你的伤害永远是有限的，因为你知道他是敌人，一个你自认为是朋友的朋友对你的伤害这才是无限的。
0: 王莹看着黎春一本正经的样子，刚想辩解，黎春一拍他肩膀，
1: 行了，你现在也少和我废话，你还是年轻，这个社会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你去把宁孩的钱都拿过来，我回到 W 市以后直接帮你给他，你用我的钱。
0: 这下给王莹整难办了，其实说实话，他心里压根不想用黎春的钱。
2: 后悔？
0: 宁孩低着头，气势丝毫不弱。
2: 我这一辈子后悔的事情。
3: 我们怎么睡啊？
4: 两个大老爷们睡一张床很难为情吗？你还怕我会对你怎么样还是咋的？
0: 樊潇皱着眉，很是为难，估计也没和男的同床过，但看着王莹示威的眼神，他还是把衣服脱了，身上一块块肌肉。他往地上一趴，一百个仰卧起坐，一百个俯卧撑，起身上床时还一个劲儿的看王莹。王莹笑了起来，樊潇训斥他：“
3: 别笑了。”
4: 行，不笑了，不笑了，你别整得跟个老古董似的。本来大家年龄都差不多啊。晚安，老樊。
2: 晚安。
0: 樊潇难得的笑了笑。这些天和王莹他们在一起，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心情开心舒适了不少，至少阳光了许多。王莹躺在床上，又有些思念父母了。尽管大家都刻意回避这些，可在他心里，这道坎绝对过不去。他从枕头下又抽出那张没烧尽的全家福，看着照片里的父母，眼圈又红了。夜深人静，旁边的樊潇也感觉到了。漆黑的房间，他看着王莹的照片，也是真不会安慰人。
2: 多少还有个念想，总比我好多了。后天去哪念想都不知道。放心吧，你别担心了，担心也没有用。你父母一定会很安全的。
0: 王莹以为樊潇睡着了，突然听见他的声音，连忙擦擦眼泪。
2: 好了好了，老樊也不是白叫啊，你能糊弄得过他们，糊弄不了。
0: 铺好起床上厕所，经过父母房间时，发现房间里面没人，以为他们都上班去了，他一脚踹开大门。

0: 牛气哄哄地伸手一指，
1: 快去上班，
0: 一边说还一边冲着门口扭屁股。另一边厨房里，小马哥的父母因为王莹他们在，特意早起做饭。王莹和樊潇不好意思干站着，都凑过去帮忙，三个人挤在厨房，正好瞧见小马哥那副德行。王莹反应过来，连忙转身一拉樊潇，两人站直了身体，挡在了小马哥父亲面前。幸亏王莹动作快，小马哥还啥都不知道呢，这要是被他爹看见，估计上去就得挨揍。
2: 叔，来，这个碗我来洗吧。
3: 这杯我来帮你，来来来。
0: 樊潇赶紧围过去，两个人忙活了好一会儿，偷眼瞧见小马哥终于不在父母房间门口扭屁股装样子了，这才松了口气。一旁小马哥的父亲却是一脸茫然。
4: 于了，这是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
0: 两人一起摇摇头，笑得有点勉强。外头的小马哥却是作死作上了瘾，脑子一抽，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0: 大嘴跟着笑了笑，挺勉强。
1: 哥几个，
0: 从姚雅那拿过毛巾擦了擦脸，走到了狐狸旁边。狐狸、三炮、龙王三个人穿着打扮在学校里实在是太扎眼，一看就是社会小哥。晚上狐狸做东，请一伙人在外面吃，就在学校附近一家连锁烧烤店，每天从中午营业到晚上，地方挺大，但没有雅间，生意不错。几个人正喝着呢，他们旁边又有一对情侣坐下来。
2: 老板，20个羊肉串，拍个黄瓜，来一碗花生米，再给烤一个腰子。
0: 王莹下意识看了眼那边，男子背对着他们，女子正对着。女子个子挺高，瘦瘦的，算不上漂亮，但眼袋很深，明显没休息好。李沙漠推了王莹一把，
3: 行了，别看了，
0: 干出点样子，再往公司核心吸纳。谁知道核心公司

0: 家自由，就让人家赚钱还钱。这一来，虽然说没有还清呢，但是已经步入了正轨，这样下去再有几个月，那边的钱也就还清了。这种主意，我李春敢用自己的脑袋担保，他们肯定没有这么缺德，想不出来。
1: 李春一边说，一边瞪大眼睛盯着王莹。王莹伸手一指自己：“
2: 你的意思是我啊？
0: 那要么呢？不是你还能是谁？宁海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没有违反法律就是了。他们都是自找的。
0: 是，他们都是自找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狐狸他们开了这样一个头，以后这样的招数会用到多少无辜的人的身上吗？
3: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就不信了。他们好好的不去宁海厂子里赌博，那狐狸他们吃饱了撑的就会去招惹他们啊？谁让他们赌博了？难道有人拿把刀架他们脖子上逼他们赌博了吗？国家法律也是禁止赌博的呀，哈，他们自己偷偷的去赌，这就已经违法了，他们活该呀，谁让他们不好好生活呢？赢了钱就从人家厂子里边拿走，输了钱就赖账，那没有道理啊。
1: 黎春一瞬间被王莹噎住了，不知怎么开口理论。王莹说的确实是实话。
2: 黎队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不会变成那样的。
1: 黎春点点头，他也知道说太多没啥用处。他打开自己钱包，从里面拿出一摞钱，大概3000块，不到4000的样子。他拿出一半递给王莹：“
0: 这个钱给你，你拿着吧。以后每个月的这个时候，咱们俩从这儿见面。”
1: 黎春每个月都是这时候发工资，他刚才拿出来的是他所有的工资，俩人一人一半。王莹一看这个，连忙摇头，刚要拒绝，黎春就搂住了王莹：“
0: 这钱你拿着，我听说你最近想要出去工作了。那么你出去工作没关系，可是不要去宁海的地方工作。狐狸他们能够想到找你来出主意，八成是宁海的意思。宁海欣赏你，他想用你，但是和他在一起，所有能得到的都是眼前的。我不希望你被这些金钱所影响，所以你拿着用。不知道有没有你之前的生活费高啊，但是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1: 王莹知道黎春因为他的事儿已经欠下不少钱了，一个巡捕能有什么富裕的钱？
2: 黎队，你别这样，你这个钱我是横竖都不会拿的。我有钱，我……
0: 哎呦，我知道你的性子，现在这些钱算是我借给你的，我希望你以后堂堂正正的做人，到时候你赚钱了都是要还我的，你不要拒绝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别管你的那群小兄弟介意或者是不介意，总是开口伸手和别人拿钱的话，心里面多少都是不自在的。
1: 黎春这一句话，
4: 给他快递过去不就行了吗？干嘛每次非要潜入他办公室啊？上次好，
1: 可同业下来时明显已经穿着打扮好了，连睡衣都没穿。他跑到王莹边上，一脸笑容，顺手一挽王莹的胳膊：“
5: 老公，咋了？”
1: 王莹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童叶拉着他，两人上了公交车。坐在公交车上，童叶才开始吃早饭，一边吃还不忘记递给王莹。两人恩爱有加，王莹也不知道童叶要干嘛，直到公交车停在了一家大商场楼下，童叶拉着王莹就进了商场。不等王莹提意见，他自己按照自己的喜欢，从里到外就给王莹买了两套冬装，王莹连拦都拦不住，这一下给王莹整迷糊了。一个劲儿问童叶的钱是哪儿来的，他也是心疼，不想让童叶都给他花了，可根本拦不住。童叶直接给王莹买了两身冬装，把王莹身上还带着补丁的衣服都给扔了。这衣服还是上次花脸在的时候给王莹身后那一匕首划开的那件呢。两人整整逛了一上午， 又拉着王莹去洗澡，去

0: 高档的地方剪头发。中午坐在必胜客里，同业一口气点了好多吃的。王莹都看傻了，今天同业给他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暴发户一样。等着所有的菜都上来，同业顺手把杯子举起。
1: 老公，生日快乐。
0: 王莹愣了一下，想着日子，这才琢磨过来，他的生日到了。他看着边上的大包小包，又看看同业，心里清楚，同业是为了给他过这个生日，肯定已经准备了不仅仅是一两个月了，自己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换了，还是两身。一场大火把他烧得什么都没有了，他自己都不记得多久没买衣服了。自己现在身上穿的其实都是开学时孙启展拿给他穿的，李沙漠的他穿着还大，只能穿孙启展的。王莹有些感动，他也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要拒绝，安心承受就好，就像同业对他的安心承受一样。王莹握着同业的手冲他笑起来，
2: 媳妇儿，我爱你。
0: 他没再多说别的，心里暖融融的，感受着同业掌心的温度。
1: 老公，我也爱你。
0: 同业可爱的撅起嘴。
1: 晚上李沙漠他们说安排大家聚会给你庆祝生日，所以我就只能大早晨的把你拉出来了，不许管我。
0: 看着同业可爱的模样，

0: 黎春他们那么多人都在找 U 盘，都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怎么找啊？
1: 问题是他们是真的没有消息，还是你以为的没有消息呢？
2: 宁海随便一句话，言语之中都充满了挑唆的味道。王莹现在也不像之前那么单纯了，只是笑笑，没应这话，随口回应。
0: 可是我想知道我父母的安危，难道除了这个事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宁爷。
2: 宁海沉默了一下，继续说：“
1: 办法当然是有了。要么这样好了，我现在的明和茶庄缺个帮我打点的人，茶庄虽然不大，但是能去那儿喝茶的非富即贵，一年20万的保底年薪。你现在这个情况呢，上学也不合适了，要么帮我打理茶庄吧， U 盘也给你。”
2: 王莹一听心里没有一丝动容。
0: 宁爷，您还真看得起我，这么做生意您是不是得亏死啊？都不用从最外围啊，一下子跳过高浪了。
1: 那可不是所有人都能让宁爷这么看重的，你考虑一下。
2: 王莹知道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那简单的一个茶庄也绝不是简单喝茶的地方。王莹摇了摇头：“
0: 宁爷，这钱我还是赚不了。这有
3: 女人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睡的女人。”
0: 对呀，你说的真对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2: 王莹这么一说，童叶反而不乐意了，伸手就掐王莹，两个人十分开心，笑呵呵的。很快两个人端着酒杯也来到了姚雅和樊小边上，王莹顺手拿起骰子。
0: 来，两人一组啊，练一练，就玩吹牛就行了啊。
4: 来呀。
2: 樊潇现在也会玩这些了，带着姚雅、童叶四个人开战，你一口我一口，欢声笑语。樊潇已经明显开始护着姚雅了。这一伙人玩得正开心，大门被推开，狐狸的另一个朋友圈的人进来了。喝酒时就是这样，他们就冲着王莹他们灌，要不是李辉这酒桶在，就都把他们干多了。现在问题是王莹他们还没多，另外一伙人多了，这一群人端着酒杯过来报仇。他们这一进来，王莹他们就玩不了了。其中一人一身酒气，往姚雅边上一坐，很轻浮的一摸姚雅脸蛋儿：“
5: 美女啊，来喝一杯啊。”
2: 姚雅脸上露出一丝不悦，边上的樊潇也明显不高兴了。王莹顺手一拉樊潇，冲对面的小混混笑起来：“
0: 哥们儿，来，他喝不了，我陪你喝。”“
6: 干嘛？看不起我们啊？是不是？都是朋友，来，喝。”
2: 外面一下冲进来三四个，都是一身酒气。姚雅皱着眉头，很不乐意的，还是端起来喝了一口。“
5: 来，干了。”
2: 那人顺手移走姚雅的杯子，喝多了没轻没重，一杯酒都洒在了姚雅身上。姚雅啊的一声。樊潇当即站起来，王莹反应也快，使劲一拉樊潇，自己一下挡在了两人中间。“
0: 哥们儿，他一女的，你欺负人家干嘛呀？”
2: 这男子也看着樊潇急眼了，八个不平十个不忿的，这要真让樊潇动手，樊潇能直接弄死他。边上也有喝多的人伸手一指他：“
7: 哎，你离人家媳妇儿远点，你喝酒吗？来来，大老爷们的，来来喝酒，喝酒。”
2: 边上另外一个人站起来：“

0: 口好贵的。
1: 王莹也不敢离开，就拿铁铲对准藏獒，防止藏獒再下口。三炮也冲过去抱着狗头，边上人都是在拉李沙漠，所有人办法都用完了，李沙漠就是不松口，这样下去不得把狗咬死啊。宁海和高浪也都吓傻了，估计也是活这么大头一次看见有人敢这么咬藏獒的，藏獒还不敢动，也就是王莹反应快。
2: 哎呀，你挠他痒痒。
1: 这边人这才痒痒李沙漠，李沙漠松开嘴还是一嘴狗毛，被人直接拖走。看见藏獒趴在地上满腿也是血迹，那边李沙漠没完没了的，看起来真吓人。 W 市人民医院，天色渐亮，王莹一行人都守在病房里，所有人都迷糊着。李沙漠突然睁开眼，他趴在床上，酒醒了不少，屁股钻心疼，他摇晃脑袋，还是有些头痛。
3: 郁闷的倒不是这个，我郁闷的是我那条藏獒花了好多钱呢。

0: 到床上，脸上充满惊恐。
1: 最早以前，他李尚默死皮赖脸地追求我，又是他家这个亲戚的遗物，
2: 那表情不屑一顾的样子，然后又用以前对我说过的那一套来说我，来骗我。王莹，今天叫你过来，我今儿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吴琼京这一辈子只有他这一个男人，只和他一个人睡过，我对他付出的一切，在他的眼里我却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公交车。
0: 吴琼京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对了，像是疯了，摇的抓的都有。李沙漠一个手被放开，他顺手一扯嘴上的胶带。
3: 吴琼京，你个婊子，老子今天弄死你。
0: 李沙漠一下急了，王莹照着李沙漠就是一个嘴巴。
3: 闭嘴。
0: 李沙漠当即不吭声了，一捂自己脸盯着王莹。王莹顺手一指他。
3: 你够了啊，你把人家姑娘弄成什么样子了，他说的哪句话不是真的啊？他要杀了我，他要我的命。
0: 那女人这方面确实太操蛋。王莹抱着吴琼静好久好久，看着她不吭声了，在自己怀里睡着了，这才轻轻地把她抱回了房间。她回房间时，李沙漠自己坐在房间角落，不仔细看还以为她走了。李沙漠大口大口抽着烟，好像这一瞬间自己也冷静了不少，整个人极其颓废。王莹轻轻把吴琼静放床上，给他盖好被子。他蹲在李沙漠身边，自己也把烟叼起来。李沙漠抽了几口烟。
4: 银子，我是不是活该啊？是不是自作自受？是不是一个禽兽啊？
5: 你他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行吗？你怎么逮着一个姑娘往死里整啊？你换一个不行吗？
0: 李沙漠好像突然之间懂事不少，他靠在边上使劲抱着自己脑袋。
4: 我也不知道，喝点酒就是那股子劲儿上来了，就想找个女人陪，然后等我清醒了就后悔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银子，

0: 就交给工人们去做吧，咱们也别看着了，先把这个樊霄给拉进伙。
1: 怎么拉呀？也不是一次两次不喝了，怎么也得先打破一个突破口。银子，你够缺德。
2: 李沙漠刚想说，见王莹脸色不对，赶紧收口。
1: 哎，错了错了，不是缺德。
2: 他轻轻拍了自己嘴一下。
1: 哎，这应该叫足智多谋，打开豁口就行了。哎，怎么让他喝第一口？这喝酒不都这样吗？啊，要么一口不喝，一喝那就开整了。
2: 王莹听着舒服了点，琢磨了片刻，
0: 是真不愿意让他这样喝酒，不过也是实在没办法了。这个铁杵一样的家伙，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啊。
2: 拿定主意，王莹打了个电话。
0: 幺雅，有个事儿麻烦你一下。
2: 几分钟后，王莹和李沙漠回到房间。王莹跟孙七展低声嘀咕几句，李沙漠在另一边跟李辉、小马哥打了个招呼，哥几个下了决心。说说笑笑，不过15分钟，姚雅匆匆赶来。他看着王莹的头发，还是有些不适应。尽管王莹一直说是自己染的，他还是撇撇嘴。姚雅是真心漂亮，而且越来越会打扮，越来越成熟。樱桃小嘴儿，明亮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白皙的皮肤，说话声音也好听。王莹一指姚雅，
0: 这是姚雅。姚雅，这是樊霄。
2: 给两人介绍了一下。樊霄盯着姚雅，一瞬间失神了，搞得姚雅有些不好意思。旁边的王莹一行人都看在眼里。李沙漠插嘴，
1: 我去，色的这么明显。
2: 小马哥连忙推了他一把。王莹推了推樊霄，
0: 哎，樊霄，哎，看够了没有啊？
2: 樊霄这才觉得不合适，连忙有，
0: 你这板着个脸像什么话吗？是吧？
1: 哎呀，我就知道樊哥是吧。哎，这样吧，樊哥，你都和银子喝了，咱俩也喝一个啊。来，我干了，你随意好了。我们呀也不灌酒什么的啊，剩下我们哥仨一起敬你，感谢你救了我们两个兄弟啊。
2: 李沙漠这酒厂老手也一口气干了，李辉和小马哥也跟着干了。李沙漠转头拍了李辉脑袋一巴掌，
1: 嘿，你还养鱼呢你，喝。
2: 李辉连忙笑笑，把杯底也清了。哥仨都看着樊霄，王莹赶紧开口，
3: 哎，一口一口一口的，行了，哎，没事儿。
2: 俗话说酒品看人品，樊霄虽然不爱说话，但本性绝对善良老实。那边三个人都喝了，他也不好意思推辞，顺势又一口干了。

0: 但听黎春说过花脸的消息，好几次都差点被抓住，可愣是逃了，身上也有伤。孙启展的手也康复了，王莹家里粉刷一新，都是极其简单的装修，所有家电也全都是新的。这一个暑假让王莹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她算是彻底接受了现实。无聊的时候，她还是会给父母打个电话，多希望一瞬间电话能打通。开心舒适了不少，至少阳光了许多。王莹躺在床上，又有些思念父母了。尽管大家都刻意回避这些，可在他心里，这道坎绝对过不去。他从枕头下又抽出那张没烧尽的全家福，看着照片里的父母，眼圈又红了。夜深人静，旁边的樊潇也感觉到了。漆黑的房间，他看着王莹的照片，也是真不会安慰人。
1: 多少还有个念想，总比我好多了。后天去哪儿念想都不知道。放心吧，你别担心了，担心也没有用。你父母一定会很安全的。
0: 王莹以为樊潇睡着了，突然听见他的声音，连忙擦擦眼泪。
1: 好了好了，老樊也不是白叫啊。你能糊弄得过他们，糊弄不了我。我看得出来，你很思念你的父母，也很担心他们的安危。
0: 王莹还是不想提父母的事，连忙跳过话题。
2: 那你呢？不想无情吗？
1: 无情不是我的父母，只不过是我的义父，我就这么称呼他而已。其实还可以换个方式叫的，我叫他主人，然后我就是他的工具，基本上就是这样。
3: 你自己有手有脚的，干嘛非愿意做人家的工具呢？你看你，那你还让宁孩救他？
1: 我让宁孩救他，是因为我欠他的。没有他我也活不到今天，我做的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叫道义。但是如果说让我想他，哼，我还真的不是很想。
2: 你这人是真的好奇怪哦。
0: 王莹翻了个身，和樊潇面对面。
2: 那也是你父亲的。
0: 樊潇皱着眉，好像想到了很久以前。
1: 银子啊，咱们是一片天空下的两个世界的人，我和你们都不一样的，这就是人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我经历的都是你做梦都想不到都不敢想的，你信吗？
2: 咋的，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魔法棒，能把你自己变成奥特曼呢还是擎天柱啊？
0: 樊潇根本不知道。王莹突然笑了起来，尤其是樊潇的言语态度，声音有点大。王莹连忙捂住嘴，她瞅着樊潇。
3: 我跟你说，我这几个兄弟各有特色，以后在一起时间久了你就知道，很有意思的。听你这说法，你也没啥去处，那以后跟着我们就行了，放心，大家都不差事儿。
4: 哦，对了，你和宁孩一起也有几天了，你说宁孩说过他有我父母的消息，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王莹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父母。
1: 肯定是真的呀，自从我和吴晴找到宁孩之后，宁孩当天就安排人调查你的资料了，还包括在你家附近安排人监视，这个都是当着我的面做的。而且你家出事的那天我和他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从宁孩那里离开吴昕就出事了，我想来想去就回去找他了，他就带着我一起过来。你父母的事情他手上绝对有一手资料，他没有骗人。
0: 听见樊潇这么说，王宁心里先是踏实了些。宁孩确实没有忽悠他，但紧接着又涌起了一阵郁闷。没等王莹开口，差点就掏出手铐，也不容王莹反应，拉着他就到学校把学费交了。这一下弄得王莹心里更不是滋味。黎春也没多话，直到他的背影离开，王莹站在教学楼下发愣。李沙漠手里还拿着一块表。
5: 看来这表不用卖了。

0: 银子，这黎春干啥对你这么好？哼，是不是你俩有什么奸情，不可告人的秘密？哎
1: 呦！王莹冲李沙漠就是一脚，也懒得理论。望着黎春车子驶远，心里那股不舒服的感觉越发明显。哥几个对王莹没得，早已把桐叶当成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女人。一番云雨之后，桐叶躺在王莹怀里，手搂住她，冲她笑起来。
2: 放心吧，明年这个时候咱们两个一定都已经在一起了，婚礼婚纱。
1: 桐叶笑得更幸福，双手紧紧环住王莹的胳膊。
3: 只要和你在一起什么都好。
2: 以后的我可能会很穷，也可能会很有钱，但是你记着，我王莹给你的永远都是我能力范围以内最好的。

0: 那个纹身馆找的那个纹身大神，好吧？
1: 他的技术很好的，我身上的大力水手就是他给上的，和真的一样。别人能纹的他能纹，别人不能纹的他也能纹，他很厉害。

0: 孙继展今天也是心情大好，跟着樊潇想一起健身，没想到看到这一幕，俩人都急了。花脸站在原地，一个樊潇他就很吃力，更别提现在还有个深藏不露的喇嘛。贡嘎了站在原地，一副仗势欺人的样子，伸手一指花脸：
1: 嘿嘿嘿，今天你贡嘎拉爷爷先教教你什么叫做尊老爱幼。
0: 贡嘎拉这边正要往过走，另一边的樊潇已经冲着花脸冲上去了。花脸自知不好，二话不说转身就想跑。周围两侧都是开阔地，两栋楼之间，这边是樊潇和贡嘎拉，花脸奔着另一边就过去了。才跑没几步，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侧面出现，黎春伸着懒腰还打着哈欠。花脸还想冲过去，黎春离老远就把手上的枪掏出来对准花脸：
2: 来，你再动一下。
0: 花脸当即站在原地，一瞬间周围好几辆警车冲出来，直接把花脸围在了中间，大批巡捕都下来了。
3: 不许动，不许动。
0: 花脸这下真没地方跑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巡捕到的速度这么快。他哪知道黎春自从王莹回来以后就一直偷偷跟在王莹身边，几乎是日夜保护王莹安危，为的就是抓花脸。王莹之前也不知道，但现在一看也明白了，肯定是很早以前就在这儿伏击埋伏了，不知多久没好好休息了。霍霍带人冲过来把花脸扣押住时，周围七八个人几乎一起打哈欠，所有人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一看就知道好多天没好好休息了。黎春安排人押送花脸，巡捕也都在往外退，不想给学校造成太多负担。终于抓住了，黎春也松了口气。樊潇毕竟心里还有些芥蒂，他也一脸谨慎地看着黎春，可黎春就当不认识他一样，

0: 一瞬间被王莹噎住了，不知怎么开口理论。王莹说的确实是实话。
1: 李队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不会变成那样的。
0: 李春点点头，他也知道说太多没啥用处。他打开自己钱包，从里面拿出一摞钱，大概3000块，不到4000的样子。他拿出一半递给王莹。
2: 这个钱给你，你拿着办，以后每个月的这个时候咱们俩从这儿见面。
0: 黎春每个月都是这时候发工资，他刚才拿出来的是他所有的工资，俩人一人一半。王莹一看这个，连忙摇

老五一直没把愤怒表现出来，现在终于走了，就见他突然双手一扶桌子上面的转盘，用力往起一掀，叮铃咣啷的，一桌子饭菜都被掀翻在地上。

0: 看着新入学的一批批新生，好像这一年突然就过去了，什么都没做。晚上李沙漠老规矩，安排所有人喝酒，大家还是聚在那家火锅店。孙启展边上空着一个位置，王莹、童叶、姚雅、樊潇、李辉、孙启展、刘月都在。李沙漠边上还空着两个座位，樊潇开始没反应过来。大家安静了不少，王莹顺手拨通电话，按下免提键放在了桌子上。大嘴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听着有些哀伤。
1: 哥几个，今天开学是不是该喝了？
0: 其实王莹特别想问大嘴冯倩倩怎么样了，但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没啥好转，否则大嘴也不会是这种语调。冯倩倩那个案子到现在也没破，想到冯倩倩，气氛又不自觉地压抑起来。大嘴跟着笑了笑，挺勉强。
1: 哥几个等我。
0: 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瓶子被起开的声音。
1: 银子，你开头。
0: 王莹举起手里的杯子，
2: 敬缘分，敬兄弟。
0: 话音落，所有人一起举杯。姚雅正好坐在樊潇旁边，樊潇看姚雅的眼神越来越奇怪，和姚雅见过几次面了，话却没说过几句，他好像突然就喜欢上了，默默地关注这个姑娘。喝完酒又跑去 KTV 连唱带跳，歌还没唱完，王莹就抱着童叶回了西岸。房间灯光昏暗，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

0: 哎，你再看边上这个女的，哎呦，哎呦，怎么长成这样啊？你俩都挺合适啊，这长相那都是用来报复社会的。
1: 狐狸也跟着调侃起来，

0: 日子最起码和现在不一样了，每个月最少分到手也得上万块，要说不着急可能吗？本来热热闹闹的房间一下子冷清不少，姑娘们还在吃饭聊天，孙继展也有些忍不住轻轻推了推王莹。
1: 银子，你办法最多了，帮帮忙。
0: 王莹皱起眉头想说话，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狐狸一行人本来也没抱啥希望，但见王莹没直接拒绝，那明显是有想法呀。这哥几个这下直接不放过王莹了，拉扯着王莹，目光都盯在了他身上。最后软的硬的都用上了，王莹实在没辙。
2: 我倒是有个办法，可就是有点缺德。
1: 对啊，缺德没关系啊，不犯法就行了。再说了，不缺德还是你王莹吗？
3: 就是啊，你这么缺德的人干了一辈子缺德事儿，现在居然会不好意思啊。
4: 哎，我警告你们，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啊。我怎么就缺德了？你们丫才缺德呢，你们一个一个全家都缺德。
0: 王莹开始反驳周围人，直到姚雅和童叶也都开口，王莹这才真没了脾气。他眯着眼睛琢磨好一会儿，抬头看看周围的人，
2: 要不咱们再缺德一次，要不咱们再缺德一次。
0: 周围人连忙点头，龙王一把抓住王莹。
5: 我说小爷爷，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0: 这一下看得王莹有些恶心。
4: 哟，哥们儿，你不是最近开始喜欢男的了吧？
5: 哎呀，你看你，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人家喜欢有本事的男人了，还要有头脑。
6: 那拿走拿走，送你了，正愁没人要呢。
0: 童叶在一旁连忙伸手。周围人都笑起来，王莹也突然放松不少。学校生活终于步入正轨，樊潇终于喜欢上同龄人喜欢的东西，不过每天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老五那边最近一来是巡捕盯着紧，二来也是樊潇在的原因，一直没啥新动静。倒是宁海不知为啥好像也不着急把樊潇叫回去，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想法。王莹每天上课学习， U 盘的事儿他偶尔还是会想，可一想到那两个神秘人连警方都抓不住，就更别提他了。王莹和童叶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冯倩倩还是那样。十一假期时，哥几个一起组团去了大嘴那儿。到了那边才知道，大嘴和冯倩倩俩人已经领了结婚证，但一直没办婚礼。冯倩倩一直沉默寡言，大嘴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大嘴，满脸的沧桑，给人的感觉除了压抑还是压抑。大嘴身上经常有些伤，谁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现在也在自学法律，好像是要考巡捕大学。黎春他们现在还没有抓到当时的凶手。大嘴说到这儿的时候都自嘲地笑起来，说要自己抓。不管如何，王莹看见大嘴就知道自己不能再那么低落下去了。其实他也不开心，还有父母那边的情况。李辉家里其实也有事儿，他妹妹和父母矛盾越来越大，只不过他没有说出去。突然之间觉得哥几个的生活压力都太大了，最近越来越不顺。至于王莹对同业，这么长时间依旧始终如一，而且越来越好，他已然成了学校里的新一代好男人代表。天气越来越冷，一转眼贡嘎了这次倒是痛快不少，抠了抠自己的牙，满嘴黄牙，一口臭气差点把王莹熏晕过去，王莹愣是扛住了。贡嘎了伸手一扯王莹的胸口，
7: 哎，问题就在这儿。
4: 在什么在这儿啊？你意思我中邪了？
0: 王莹一脸无所谓。
7: 你知不知道纹身是有讲究的，最大的忌讳就是不要乱找垃圾纹身师傅，最讲究的就是找一位技术比较好的老师傅给你做。
4: 拜托，是你给我那个

0: 子弹壳让我去那个纹身馆找的那个纹身大神，好吧？
1: 他的技术很好的，我身上的大力水手就是他给上的，和真的一样。别人能纹的他能纹，别人不能纹的他也能纹，他很厉害的。你听我说完。
2: 贡嘎了突然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
1: 道上基本上有规矩，所谓画什么道，刺什么青，例如荷包、小偷，就是在手腕处纹血鸽子、蛇。有命案的多以骷髅，男人纹花，大色狼一个，女人应避而远之，除非犯贱，另当别论。
2: 贡嘎了冲王莹伸手，王莹连忙递给他一支烟。别管真的假的，这表情看起来很真。
1: 我再给你说说纹身的原理。纹身是有讲究的，就是按照自己的五行来选择相生相克的物种来纹。一般的来说呢，正统纹身中最不好纹的是关公和邪龙，这两个东西比较邪性，一般的人扛不起来。所谓的扛不起来，也就是命理相克，纹了不但不会带来好运，还会倒霉，严重的有血光之灾。纹身不能胡乱纹，有些东西你命里扛不起来，纹了就等着倒霉行了。华夏的古文化博大精深，很多东西到现在用科学的说法也解释不了。纹身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周易使用过的一个小旁门演变出来的，具体原理太多了，我跟你解释三天三夜也说不清楚，你也不懂。但我知道这个东西邪性，至于什么样的人该纹什么样的东西，那得细算。现在你仔细的想一想，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不顺了呢？
2: 王莹之前真没什么感觉，可贡嘎了这么一说，仔细一盘算，还真是纹了这个狼头之后，回去就被老娘认成白眼狼，一顿暴打。
1: 是不是自从你纹了这个狼头之后呢？现在我告诉你，你这个纹身是一匹血狼，你庆幸那个歹毒的女人没有给你把眼睛也给上上。血狼是血，要么是别人的，要么是自己的，你也不是走社会的，所以只能是你自己的。幸亏那个歹毒的女人没有给你纹眼睛，要么估计你早完蛋了。还有点睛，纹上眼睛是一个程度，点睛之后是另一个程度，这玩意儿邪性的很，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你个倒霉孩子，谁让你纹这个的？
0: 你也没告诉我不让我纹这个呀，怎么着？难道我还跟你一样纹个大力水手啊？
1: 啊，你不用纹大力水手，那边也有奥特曼、变形金刚，什么不能纹呢？你纹这个？
2: 王莹一瞬间被贡嘎了噎得竟无言以对，想了好一会儿。
0: 是，就算你说那玩意儿是真的，那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也一个个的都多灾多难呢？
1: 你们一定是拜把子了。而且还是走了一个非常正规的仪式，至少是喝血酒了。按照我的推算，你们身边应该没有会主持这种正统仪式的拜把子的人，如果谁能主持了，那这个人的故事也就太多了。我跟你说的血狼的事情你可以去问问他，还有就是如果他知道你胸口已经纹血狼了，却还给你们主持这样的仪式，那也算是救了你的命。这些东西虽然说起来挺怪，可是这就是讲究，这就是原理，拜把子走血势。你这几个兄弟就会给你分担血狼吞噬带来的血光之灾，要么吸血别人，要么吸血自己。
2: 王莹听着贡嘎了这么说，突然想到李沙漠、李辉、孙奇展大嘴一伙人身上接二连三的事儿，一瞬间他仿佛就要信了，他连忙摇头。
0: 贡嘎啦，你他妈跑这儿糊弄我来了是不是？你个大神棍，你他妈别瞎说啊。
1: 哎呀，我没有瞎说啦， 这个就是事实。

0: 包括你女朋友，那也是事实。因为你们两个已经发生了的关系了，你的情况自然会影响到她了。这些东西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
1: 贡嘎了一瞬间居然换上了一副仙风道骨的表情。王莹在一旁看着好不自然，心里感觉怪怪的。他又想到孙启展的父亲，这会不会是真的呢？
0: 别想了，我说的一定是真的。你要是不信就算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两种办法。第一种就是把你胸口的皮撕下来做个专业的手术，第二种就是一直扛，扛到血狼嗜血是够了为止。当然了，怎么个情况算是够了我也不清楚。
1: 周围安静了不少，小风嗖嗖的，本来大早上都让人觉得冷。花脸根本不管旁边那个土鳖喇嘛，冲着王莹就要继续招呼。王莹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贡嘎了在一旁拉花脸。花脸转身就照着贡嘎了脖梗就是一下，一脸凶狠嫌弃的表情。
2: 哎，给我滚！
1: 贡嘎了低头一躲开，花脸还想冲，被贡嘎了一拉拽手腕，随即一个侧身躲开花脸另一拳，翻身一个大背摔给花脸重重摔在地上。贡嘎了挂着一脸流氓的表情，
0: 你个有妈生没妈养的鳖孙，你妈没有告诉过你要尊老爱幼的吗？
1: 花脸这时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嘴角，盯着贡嘎了一脸的愤怒，一咬牙冲着贡嘎了招呼上去。连续几刀，花脸速度真快，贡嘎了速度更快，他的身手和他的外貌打扮已经成鲜明对比，左躲右闪，又是一薅花脸手腕，一个侧身胳膊肘照着花脸的小腹就是一下，又是一个大背摔，咣的一声把花脸重重的摔在地上，花脸手上的匕首也掉在了边上。第147集，贡嘎了双手叉腰，一副泼妇骂街的样子。
0: 这么欺负我大弟儿，经过我允许了吗？
1: 这大弟俩字儿，王莹怎么听怎么别扭。花脸也不傻，开始一直没把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喇嘛放在心上，可现在一看才知道这喇嘛也是深藏

0: 俺生哥哥。
1: 王莹愣了一下，瞅着黎春心里有些别扭。
2: 我现在喊那不就成了拿你的钱才喊的了吗？
1: 黎春想了想，点了点头。
0: 你这个理由确实让我没有办法辩驳。
1: 他笑了笑，也满脸无所谓的离开了，但看得出来表情明显放松不少。王莹坐在那儿摸着手上的钱，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些烫手。他很想站起来去还给黎春，可黎春也不能要，突然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虽然父母暂时不知去向，可还有这么多铁杆兄弟，还有这么照顾自己的哥哥，还有那么爱自己的媳妇。王莹眼圈红了，这时手机又响起来，她拿起电话。
2: 喂，童爷。
3: 老公，我想吃那家的驴打滚了，好不好嘛？咬牙也吃，来两份哦。
2: 你这是跟我商量吗？
1: 王莹笑了笑，
4: 看一下，找人从牢里把他给我做掉。
1: 公羊愣了一下，看着老五，想说话却不知怎么开口。老五也知道公羊的意思，
4: 我不会养一条不听话的狗，吃我的，喝我的，用我的，这么多年了，反过来不听我的，我还害怕他到时候反过来咬我一口。
5: 这点您放心好了，五爷。花脸虽然这次是犯了错误，可是绝对是有特殊情况，如果不是100%的把握，他不会去对王莹下手的，而且他绝对不会说您什么的。您自己调教出来的人，您自己肯定有把握，他不会出卖您的。
1: 公羊说的确实是实话，谁知那个看起来拉拉塌塌的贡嘎了，居然有那副身手啊。老五笑起来，白皙的皮肤看着如此斯文的脸蛋，他站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到公羊边上，拍着公羊的肩膀。
4: 你说的没错，所以下手的时候更要格外的注意，必须万无一失。如果有失误，他再反过来咬我的话，那就麻烦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公羊愣了一下，他瞅着老五，他也是了解老五的办事风格，知道现在说啥也没用了。
5: 我知道了，五爷，放心，这次我一定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1: 老五点点头，顺手把自己的眼镜拿下来擦了擦。
4: 对了，还有个事，我要提醒好你，如果你把花脸的事办砸了，那你以后就不用再来见我了。
1: 公羊连忙点头。老五随即深吸一口气，
4: 之前一直以为是无情的骨头硬，打死不肯招供，不过现在看来他骨头硬是真的没错，但是这 U 盘还真没在他手上，他自己也不知道这 U 盘在什么地方。可是你觉得王莹他有这么大的本事进我办公室吗？
5: 绝对没有任何的可能，我们私下留心观察过他很多次了，他就是一普通的学生，没有任何特殊的本事，他肯定进不来。
4: 那你说会不会是这小子伙同了什么厉害的有手段的人过来一起敲诈我呢？
5: 根据我们的偷偷观察，王莹的生活挺一般的，而且通过手段查过他的账户银行卡，包括他的家里面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之前已经有过一次了，那么多钱如果王莹有的话，绝对不会过这样的生活的。
4: 可是他是唯一最后接触过包裹的人呢，如果 U 盘不是他，那这里面有什么故事？
5: 要么干脆把王莹抓来好了，这次我亲自去做。
4: 你不能亲自去，你去了，黎春抓到你就直接找到我头上了，人肯定是要抓的，我们也没别的办法，不管中间有多少疑惑，一定会有办法解开，但是现在不能碰王莹。黎春在王莹身边还偷偷的藏着人呢。

0: 而且这个不要命的臭条子天天都把目光盯在我身上，花脸就是这么被他给擒住的。这孙子够能忍的，咱们暂时还是不能动，不能给他借口，总会有办法的。
1: 哦，我知道了，五爷。其实咱们的人私下跟着王莹的时候也有过被人在跟踪的情况，初步怀疑应该也是黎春安排在王莹身边的人。
0: 现在大家都保持在一个平衡度上，就看谁先打破这个平衡了。反正我老五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要是他们太过分的话，那老子就拉着所有人鱼死网破，谁都一样。这次给他转钱的时候，顺便告诉他一声，这是最后一次，给他留个言。
2: 老五的口气当中充满愤怒，自己转身就离开了。走到门口，老五又看了眼这个办公室。
0: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当初说这个万无一失的设计师，去找他，要么把我所有的钱连本带利给我拿回来，要么就送他一程，让他自己选。啊，送他一个不行，送他一家子吧。看来 U 盘的事指望你们是都没戏了，还是得靠我自己来想办法了。
2: 老五说的轻而易举，可那声音却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栗。公羊站在原地陷入了沉默。走廊里突然之间砰砰砰的枪响，
3: 狗日的，如果让老子抓住你们，一定把你们点了天灯。
2: 公羊转头发现自己身后的衣领已经湿透了，老五太残暴了，就算如他今天也是提心吊胆的。他也知道老五刚才说的是谁，自然就是拿着这个 U 盘第二次要来要挟老五的人，也是公羊这么多年见过的胆子最大的贼了。不光是胆

0: 宁还沉默了一下，继续说：“
1: 办法当然是有了，要么这样好了，
2: 要不要把他追回来啊？”
3: 别瞎说，我要你就够了。我就是觉得樊潇这个人也挺不错的，其实这样一来我也就开心不少，至少他从我这个坑里边走出来了。
0: 童叶也知道王莹说的是实话，还住自己男人。
2: 银子，其实不光你觉得好，我也觉得挺好的。姚雅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她一直没有主，要说我心里面一点别扭也没有，也不可能。再说男人嘛，都是一个德性。
3: 哈，我什么德性了我啊？
0: 王莹轻轻捏了童叶脸颊一把。
2: 男人永远都是心里面装着一个女人，旁边睡着一个女人，手机里面聊着很多女人，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睡的女人。
3: 对呀，你说的真对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0: 王莹这么一说，童叶反而不乐意了，伸手就掐王莹，两个人十分开心，笑呵呵的。很快两个人端着酒杯也来到了姚雅和樊潇边上，王莹顺手拿起骰子，
3: 来，两人一组啊，那
0: 子被抡倒在地上。随即王莹伸手一指地上的人：“
3: 你妈小时候没有教给过你，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尊重人吗？”
0: 王莹还想说别的，突然反应过来，猛一抬头，看见已经冲到后院的李沙漠。他看见李沙漠站在院子中间，大声嚎叫起来，还在唱歌：“
4: 来吧，来吧，来吧，多么逍遥，歌声悠扬，哦，琴声荡漾，来吧，来吧，来吧。”
0: 他后面还没唱，一个庞然大物吼叫着冲李沙漠扑了上去，满院子都是狗叫。李沙漠瞬间被扑倒在地，藏獒照着李沙漠屁股上一口咬了下去。
5: 操，李沙漠！
0: 门口所有人都看傻了，龙王也急了：“
6: 三毛，管狗，
5: 救人啊！”
0: 王莹也管不了那么多，抄起一把铁铲冲过去。樊潇掏出匕首，孙启展一行人也抄起家伙，哥几个也够拼的。
5: 童叶，你们千万别出家！
0: 王莹吼着第一个冲过去。刘月连忙护住童叶一行人，不让他们冲出去。王莹哥几个冲到院子里时，就看见藏獒大嘴死死咬着李沙漠屁股，鲜血淋漓。另一边，李沙漠表情异常疯狂，双手死死抱住藏獒的腿，自己张开大嘴也咬着藏獒后腿，一人一狗对着咬呢，都不松口。王莹一行人冲上去，手里拿家伙的一半照着藏獒招呼，另一半就拉李沙漠。樊潇拿着匕首愣是没冲进去，大家也都喝酒了，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要救李沙漠。王莹举着铁铲打得最狠，没多久藏獒松口了。王莹一看藏獒不咬了，连忙把铁铲对准藏獒。藏獒看着王莹不敢动，趴了下去。樊潇这时拿着匕首过来，被王莹一下拦住：“
5: 快点，沙漠，沙漠！”
0: 王莹吼起来，哥几个这才看见李沙漠，他满屁股鲜血，还在咬着狗腿呢，那表情和刚才啃沙发时一样一样的，凶残的不得了，嘴角都有鲜血。三炮也冲了过来：“
7: 沙漠！”
0: 他大吼一声，开始以为李沙漠出事了，但定睛一看，现在狗没咬人，人咬狗呢。
7: 我操，松口好贵的。
0: 王莹也不敢离开，就拿铁铲对准藏獒，防止藏獒再下口。三炮也冲过去抱着狗头，边上人都是在拉李沙漠，所有人办法都用完了，李沙漠就是不松口，这样下去不得把狗咬死啊，谁都不知道咋回事。王莹一直觉得三炮状态不太对，刚好他们聊得热闹，三炮自己一个人站在窗户边偷偷抽闷烟。王莹走过去轻轻推了推三炮：“
3: 哎，三炮，怎么了？看起来一脸愁眉不展的，发生啥事儿了？”
0: 三炮开始还不想说，

0: 们几个人挺生猛的呀，昨天几个人招呼倒了我们那么多人，却没看出来啊，还没宁海骂了，说我们手下带着群废物，喝喝不过，打打不过，最后还没理，实在太丢人了。
1: 啊，就这个事儿啊。
2: 王莹叹了口气，也有些不好意思。
1: 哎，昨天也是喝酒了，抱歉抱歉，你也别太郁闷，其实这点事儿也没啥好郁闷。
0: 我郁闷的倒不是这个，我郁闷的是我那条藏獒花了好多钱呢。
1: 藏獒？
2: 王莹一听才想到李沙漠昨天喝多了和藏獒互咬来着。
1: 那藏獒怎么了？
0: 那藏獒是我花了好多钱刚弄来的，刚一天，我之前见到他的时候，那咬笼子都把自己的嘴咬的都是血，可是自从昨天被李沙漠咬完了之后，我发现这狗就不会咬人了，今天试验了好几次，有人从边上过都不敢咬了，这钱不是白花了吗？这油还怎么看家护院，还把他当成萨摩耶养啊。
2: 三炮愁眉苦脸，这话一说完莫名戳中了王莹笑点，他开始忍不住了，李沙漠都这样了，实在是不能再笑。可边上李沙漠可不管那么多，使劲往边上吐了一口。
3: 呸！满嘴狗毛，现在还有味道。哎呀，难受死了。
4: 来，给我买个牙刷啊，我要刷牙。
2: 王莹这下一个没忍住，哈哈哈的笑了起来。房间里所有人都看过去，王莹连忙捂住自己小腹。三炮依旧是一脸心疼的表情，
0: 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笑。
2: 李沙漠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妹子来看他，王莹他们都已经习惯了。樊潇和姚雅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只不过樊潇对待感情方面确实比较笨，两个人中间那一层纸也一直没捅破。一转眼又要贴近年关，同叶生日要到了，王莹大学生活的第二个冬天来临。这个冬天注定是王莹人生最最难忘的一个冬天。冬雪悄悄飘来，那雪花洁白如玉，像美丽的玉色蝴蝶，似舞似醉，像飘

0: 也不知道吴清静怎么做到的。
1: 你别过来，不好意思，又打扰你了。今天叫你过来，只是想要找你评评理，说说我们俩。我习惯了，我和李沙漠，我们两个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事儿，除了你，没有人知道得更清楚，所以只能找你了。
0: 王莹连忙要往前走，吴琼静匕首明显动了一下，李沙漠脖梗血迹那么明显。
2: 吴琼静，你别动啊！
1: 那你也别动，好吗？安静地站在那里，我们就评评理，行吗？
0: 吴琼静笑起来，没有一丝感情色彩，整个人一股子生无所恋的样子。王莹知道吴琼静现在状态很不正常，一个女人要是疯起来，那是让所有人都害怕的，最毒妇人心，这不是没道理。尤其现在她的精神状态，王莹也怕李沙漠出点意外啥的，连忙冲吴琼静伸手。
2: 好，我来给你评理，你别激动啊，你把刀子放下。
1: 我不会放下刀子的，那你听我说好吧。
0: 吴琼静笑呵呵的，李沙漠脖梗处血迹流到床上，脸上充满惊恐。
1: 最早以前，他李沙漠死皮赖脸地追求我，又是他家这个亲戚的遗物，又是那个的，说要娶我这个那个的，我都相信了。后来知道他在骗我了，我不甘心，我努力地挽回，可是没有作用，还差点自杀。是你救了我的命，这样不好，所以我就不坚持了。那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没有联系了，可是在我要开始新的感情忘记他的时候，他又打电话联系我，又和我说同样的话。我吴琼静就是没有出息，放不下自己人生当中第一个男人，所以我又相信了他。可是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外面玩着没劲儿了，又想和我玩几天，又允诺了我太多太多，还在西亚给我长期包房。啊，就是这个房间。
0: 吴琼静笑呵呵地看着周围。
1: 可是玩了没有几天，他又腻了。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的选择了，他想起来我了就来找我，睡醒了提着裤子就走人，我在他眼里都不知道算不算人。直到我怀了他的孩子，
0: 吴琼静说到这儿眼圈红了。
1: 我想要把孩子生下来的，以后和孩子过也挺好。
0: 这么长时间整得整个人精神崩溃，他说过李沙漠很多次，李沙漠从来不听，可现在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王莹看了眼房间边上一个花瓶，一只手扶住花瓶。
2: 你现在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1: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会说实话的人。王莹，这可真的不怪我。
0: 吴琼静一边笑一边流泪，她精神状态很糟，完全进入一种空想状态。王莹早知道这女的疯了，一个能为爱情自杀的女人什么事做不出来，思想太极端。当王莹还想继续说话时，吴清静突然站起来，双手举起手上匕首，她还挂着笑容。当王莹还想继续说话时，吴清静突然站起来，双手举起手上匕首，她还挂着笑容。
1: 李沙漠，你先去陪孩子，我马上就下去陪你。咱们去问问孩子，他的父亲是不是你？啊？
0: 他这个样子看起来给人感觉有些恐怖，咬牙切齿的表情，疯了一样冲着李沙漠怒吼起来。
1: 你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你去死吧！
0: 吴琼静疯了一样就把匕首刺向床上被捆绑的李沙漠。李沙

0: 莫也真害怕了，使劲挣扎身体，把床晃得咯吱咯吱直响。王英一看也没办法了，抄起边上花瓶，一咬牙，照着吴琼静胸口甩了出去。花瓶正直砸在了吴琼静胸口。吴琼静毕竟是个女孩子，啊的惨叫一声，被砸倒在地上。随即花瓶掉在地上，咔嚓一声碎裂了。吴琼静倒地后，看了眼边上掉落的匕首，二话不说，直接把匕首又拿起来。这一下完了。王莹一花瓶扔完，吴琼静一直在挣扎，王莹抱着她为平复她情绪。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王莹一直这样开口，好久好久，直到吴琼静挣扎累了，靠在王莹怀抱里，什么都不想说，委屈得一塌糊涂，神智也清醒不少。他开始抱着王莹肩膀哭泣，
2: 我只想好好的爱一个人，好好的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啊？为什么老爹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为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别哭了。
0: 王莹叹了口气，说实话，她还是很心疼吴琼静的，就是单纯朋友间的心疼。李沙漠对待女人这方面确实太操蛋。王莹抱着吴琼，
3: 我今天晚上要给同业求婚的，剩下的事情怎么处理你自己选择。沙漠，算哥求你了，你换个女的折磨啊，人家小女孩现在都这样了，都要让你给逼疯了你。
0: 王莹站起身，把烟扔地上。
3: 沙漠，兄弟一场，我再提醒你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去随便的招惹任何一个女人了，这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可怕的。
0: 星空那么幽蓝，令人浮想联翩，更像是一条无比宽大的毯子。满天星星像是坠在这毯子上的一颗颗晶莹闪烁的宝石。校园里十分幽静，空无一人。童叶穿着睡衣，已躺在床上。月光照射进窗户，他身体兴奋地微微发抖，倒不是因为他知道了王莹他们要给他过生日，是因为他终于够年龄可以结婚了。他做梦都想嫁给王莹，这个让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男子。眼看手上电话接近12点，他手机震动起来，拿起电话，听见里面自己的男人声音：“
4: 看窗外。”
0: 童叶很诧异，这么晚了，而且还在学校，他不知道王莹会做什么。他连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眼看还有几分钟就到12点，他打开窗户。突然之间，听见外面学校喇叭里居然传出王莹的声音，满校园都是。
5: 还有几分钟，就是我最爱的女人童叶20周岁的生日了。这首歌送给她，静待午夜零点。
0: 王莹唱歌确实有些天赋，尤其是那股温柔范儿。
5: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

0: 王莹这一首歌唱完，喇叭里传出一声一声的钟响，随着最后一声钟响结束，
1: 我最亲爱的媳妇儿，生日快乐！我王莹用尽了一生所有的运气，才能遇见你。我爱你，我的宝贝。
0: 话音一落，外面顿时梨花齐鸣，整个夜空被绚丽。

多彩的烟花覆盖，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美丽的色彩。童叶眼圈红了，静静看着持续十几分钟的烟花，告诉童叶他和王莹曾经在一起经历的事儿。在他们两人的照片上有一张王莹亲手写的：媳妇，嫁给我吧。

0: 这一路走得好漫长，后面一行人都跟着，还有很多宿舍女孩也都跟着。童叶眼圈早红了，就这样一步一步跟着王莹走到楼下。就在一出宿舍门的位置，周围已经铺满玫瑰花瓣，形成一个爱心形状。王莹和童叶两人站在心形中间，他们身后是另一幢办公楼。小马哥拿起电话赶忙拨通，很快同业对面偌大的办公楼灯光一个一个亮起，夜晚星空拼凑出一幅美丽的字画， TY I love you WY。 周围数不清的人都在拿着手机开始拍照，李沙漠和李辉两个人举着婚纱站在王莹边上，张国栋带着好多人也围过来。就在这个新型玫瑰外面，所有人都围成圈商量好的把自己手机拿出来，闪光灯打开照向了中间两人。王莹情绪也明显有些激动，她今天打扮格外帅气。她拿出一个钻戒盒子，周围好多人都起哄，孙继展一行人连忙指挥周围人让大家别再说话。王莹平复一下激动的情绪，看着自己面前的童叶，他单膝跪地抓住童叶的手。他开始是声音很小，
1: 童叶，我爱你，爱得胆战心惊，爱得撕心裂肺。我喜欢看你笑，喜欢看你在我怀里温柔的撒娇，喜欢你环着我的手臂拉着我奔跑，喜欢你亲吻我时候的样子，喜欢你的一切。我王莹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也不帅，能找到你真是让我三生有幸。我不能保证以后一定会让你大富大贵，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王莹今后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给你，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也都归你。我王莹只要你。
0: 王莹顺手打开钻戒的盒子，漂亮的钻戒引来周围一片欢呼。
1: 两句话，第一句话，媳妇儿，我爱你，生日快乐。第二句话，童叶，嫁给我吧，天地为证，我王莹为你而活，为你而奋斗，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幸福的女人，我爱你。
0: 王莹抬头，激动的眼圈也红了。对面童叶早已泣不成声，她突然又平静了，冲着童叶笑起来，又是那句熟悉的话，
1: 童叶，只要你敢往我身上赌，我王莹就算拼了命也不会让你输，你敢吗？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周围人都吼了起来，童叶一边不停落泪一边看着周围人，有些蒙圈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他使劲点头。王莹拿出手上钻戒给童叶戴好，周围顿时充满掌声。王莹站起来冲童叶张开双臂，童叶

的大吼一声，冲到王莹身边，抱着王莹，一边捶打王莹，一边痛哭流涕，话都说不出来。王莹一股幸福感爆棚的感觉，紧紧搂住童叶。慢慢的，一个一人多高的生日蛋糕被小马哥轻轻推出来，上面插着一根蜡烛，写的就是童叶生日快乐。生日歌也响起，

0: 小马哥也兴奋叫吼，周围所有人兴奋地跟着一起吼，也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在开口。好多学校工作人员也站在边上，也不愿意这时候来阻拦王莹和童叶。王莹搂住童叶，两个人转身，王莹也眼含热泪，冲着面前的生日蛋糕一口气吹灭。随即边上小马哥递给童叶一把刀，童叶轻轻切开蛋糕。
1: 来来来，见者有份啊！
0: 李沙漠吼起来，周围人都在欢呼。随即整个天空又有数不清的礼花开始绽放，童叶把头埋进王莹怀里又哭出来。王莹紧紧抱住怀里的童叶，一瞬间幸福感爆棚，场面已经完全混乱，数不清的人都冲过来开始抢蛋糕，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王莹紧紧抱着童叶，直到手背被咬得鲜血淋漓，她依旧死死抓着，她知道童叶已经什么都听不进去了。王莹心里难受，
2: 媳妇，
0: 她又重复了两遍，刹那间脑子里全是童叶的笑容，全是两人之前的回忆。她突然发现自己看不见东西了，眼前一片漆黑。他没有吼叫，异常的平静，只是摸着童叶的手，愣愣地把他抱进自己怀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和他无关了，他就这么抱着童叶。孙七展一行人已经从学校冲出来，看到外面发生的事儿。李沙漠手里还拿着婚纱，看看车，又看看那边的童叶和王莹，大伙儿都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
1: 英子，童叶！
0: 李沙漠扔下婚纱，一行人朝王莹这边冲过来。围到王莹身边时，他只是抱着怀里的童叶，紧紧抓。

0: 行了，老五，别装了。你已经清楚 U 盘不在我的手上了，也不会在我的同伙手上，否则的话，人家就不会单纯的拿 U 盘和你要钱了，早就把我赎走了，你还装什么装？
1: 老五一看瞒不过无情，转手冲着身后的人打了个响指。很快有人在房梁上挂上一条绳子，上吊用的那种，边上还摆了个凳子。摆好之后，老五走到床边坐着的中年妇女身边，他伸出双手笑了笑。
2: 大姐，来，麻烦您动动身。
1: 他扶着中年妇女到凳子边，一用力把她抱到凳子上，边上一个人顺手就把上吊的绳子套在了中年妇女脖梗处。另一边的无情一下就急了，站起来一伸手：
3: 老五，你想做什么？
1: 老五笑呵呵的，表情平静。
2: 无情，你跟肥虎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肥虎跟你说过我老五的以前吗？是不是觉得我老五真的是好欺负了，拿着个 U 盘就想玩我老五一辈子？好，他们喜欢这么玩，那我就陪着他们玩呗，无非是个脑袋的问题，一条命啊，又不是第一次了。既然大家都喜欢玩，那我就让所有人一起玩。嗯。
1: 老五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
2: 还有，你现在跟我说话客气点，知道吧？如果你再跟我说话带一个脏字儿，我可就踹凳子了。不知道你看着自己母亲吊死在自己面前是种什么感觉啊？
1: 老五的笑声有些疯狂，旁边的公羊更是害怕，他知道老五也是真急了。果然，老五往前走了两步，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和一把手枪，直接扔进了笼子里。无情真的慌了，毕竟是自己母亲，而且现在就悬在自己面前。老五一边抽烟一边盯着面前的无情。
2: 听说你这辈子大风大浪的没少经历，是吧？
1: W 市思明区，在孙启展家里，王莹一行人坐在饭桌旁喝酒聊天，说说笑笑。姚雅依旧待在王莹边上，其实王莹如果骂她打她，她都不会这么难受，可王莹现在对她像是没。王莹听着孙启展父亲的话，皱起眉头，很多想问的却知道自己什么也不能问。思索了好一会儿，王莹点点头，说实话也是最近觉得确实压抑。
4: 可能是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吧，所以这辈子是要来还债了。做做义工也没什么不好的。
1: 王莹笑了笑，孙继展的父亲一搂王莹，伸手一指：“
5: 啊，你看看，配片的月亮多美。”
1: 王莹看着窗外柔和的月色，思念却如此沉重。淡淡的，静静的，童叶那温柔的面庞在他脑海里像洪水般席卷而来，仿佛他的气息还在他身边，不曾离去。常常幻想童叶还在自己身边，很兴奋，听不出好坏话。
6: 当然是真的，每次的
1: 两枪都是冲着要他们命去的，要不是孙启展拉得紧。

0: 一时狐狸这小命就完蛋了。就算这样，门口的玻璃咔嚓咔嚓的全都碎裂了。那两个拿单管猎枪的人转身又把枪口对准狐狸这边，这一下狐狸这边的人明显都怕了，砰砰又是两枪。
1: 你妈了个逼！
0: 狐狸在旁边急了，还要冲，又是一个马仔冲过来开口：
2: 宁爷说了，马上跑，不抵抗。
0: 这一下狐狸着急也没用了，而且不远处又开来一辆雅阁车，车上下来的人甚至没戴头套，满脸鲜血，不知道刚从哪个地方退回来，端着单管猎大吼着，直接就扣动扳机，当场崩倒一个。这一下说不怕是假的，
2: 快跑！
0: 三炮一行人也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了，所以人全都散开。刚才被打散的老五一行人
3: 活该，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

0: 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八万。开弓并

0: 病故。搭腕，开弓，病故。搭腕，开弓，调理脾胃，虚丹举，上举于下落，上举于下落，上举于。
1: 老五就没有这么和平了。其实我想要 U 盘在我手上，我可以先弄垮老五，再弄死老五，对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 U 盘不能到我的手上，直接到巡捕的手上，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老五倒台就好了。至于凡嚣，是我让他在暗中跟着你们的，我答应帮他救无情，他答应帮我做事。我了解老五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我害怕你们出事情。昨天晚上还算好，算是命大，但是如果再发生一次的话，你们未必就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2: 大家都知道宁海说的是实话，最后宁海冲王莹笑了笑。
1: 孩子，这个 U 盘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作用，或许 U 盘真的不在你身上，但是你是最后一个接触 U 盘的人，你说不在你身上。

0: 上，李春从王莹房间出来，一脸的焦急，拿起电话。
1: 霍霍，我和你说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安排人给我24小时盯着老五，吴清被他抓走了，包括供阳这批人都给我盯着。还有第二件事，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的注意力给我集中到当初劫持咱们黄金的那两个人身上，一定要找到他们。第三件事，那就是帮我凑点钱，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0: 霍霍是黎春的副手，跟了他很多年，本名霍小峰。夜幕降临，樊潇坐在窗边盯着外面的车水马龙，一言不发。王爷和孙启展站在他旁边，樊潇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机器人。王莹以前对他毫无好感，但现在不一样了，人家救过自己的命。他就是这么个人，原先看樊潇怎么都不顺眼，现在怎么看都顺眼。王莹顺手搂住樊潇肩膀，
2: 走了，吃饭去了。能不能别老板着一张脸，别人欠你钱似的。没人欠你钱，欠你的是命。
0: 樊潇也饿了，孙继然也笑呵呵地拉他往外走。
3: 我去，色的这么明显。
0: 小马哥连忙推了他一把，王莹推了推樊潇。
2: 哎，樊潇，哎，
4: 看够了没有啊？
0: 樊潇这才觉得不合适，连忙摇头。
5: 抱歉，抱歉。
0: 小马哥也不忘搭话。
6: 啊，是不是又像你哪个前女友啊什么的？
0: 樊潇连忙摇头。
5: 我从来就没有过女朋友。
0: 李沙漠鄙视地看了眼小马哥。
3: 哇，你以为都和你一样啊？真是丢人现眼。
6: 我和你说啊，这一桌子的人，他们谁都可以说我，唯独你这个银棍不能说我。
0: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执起来。这边的樊潇脸居然红了，明显觉得自己刚才那么盯着姑娘看不太好。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姚牙也有些尴尬，端起啤酒。
7: 那樊潇，你好，头一次见，先干为敬。
0: 樊潇下意识去拿水，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王莹直接按住他手腕。
2: 哥们儿，人家姑娘都用酒了，你还用水啊？是不是老爷们儿？
8: 就是啊，啥玩意儿啊，人姑娘都喝酒了。
6: 开什么玩笑，姚雅都喝酒了。
0: 旁边你一句我一句，阴阳怪气的。姚雅也有意思。
7: 没关系了，不喝就算了，樊潇哥。
0: 女人就是最大的杀伤武器。樊潇一看姚雅这架势，四处看看。小马哥已经把酒杯准备好了。每个人都有弱点，这话没错。不过樊潇明显和李沙漠不一样。王莹倒也自觉，从小马哥手里接过递给樊潇的酒杯，又递给了他一整瓶。樊潇也直接咬开瓶盖，咕咚咕咚一口干了。周围人都在叫好。王莹转头看看小马哥，
2: 这孙子还差咱们多少瓶才能追上咱们？
0: 小马哥伸出胖手指，
6: 等等，先让我算一下啊，你先和他喝着。
0: 王莹嗯了一声，樊潇终于喝酒了。王莹看着他，
2: 樊潇你啥意思啊？这跟着姚雅能喝酒，那跟着哥几个就不喝了，怎么着，是看不上我们？
0: 樊潇连忙摇头想解释，可嘴笨不知怎么说。王莹不等他反应，
2: 来，樊潇，第一次喝酒，这样吧，咱也别喝多了，我喝一杯，你喝一口，就喝一次就行，咱就交个朋友了，行不行？
0: 王莹赶紧给樊潇倒满，自己拿着一杯酒一口气干了。
2: 哎，这回不能说不喝了吧，你就喝一口就行，剩下的不用你喝，之前不憋你。

0: 总不能看着它垮掉吧？所以总想要给公司招募一些合适的人。其实不光是王英，那个孙启展我也挺看重的。孙启展是狐狸这群人的小头目，那个王英懂法，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宁海对黎春也没掖着藏着，说：“大家举杯一饮而尽。”一群人又喝了起来，生龙活虎的，非常开心。刚装修的房子不能马上入住，需要放放空气，散散味道。喝过这场酒，哥几个还是回酒店好好休息一夜。第二天，李沙漠和孙启展告别王莹，李辉也回去了。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又要开学。多少都得回去准备准备。至于樊潇，他是没地方去的人，和王莹、小马哥三人就到了小马哥家。小马哥的父母也知道王莹家的事儿，他们家刚好有三个卧室，小马哥一间，王莹和樊潇一间，他父母一间。晚上算是欢迎王莹和樊潇，小马哥的父母本来要请他们出去吃，可哥几个这些日子在外面吃惯了，还是喜欢家里的味道。小马哥的父亲是个粗人，但怕他母亲。小马哥在家喝酒也非常做作，哥仨都没少喝，陪着小马哥的父亲喝多了。第二天人家还要上班，王莹和樊潇就回了房间。这房间只有一张大床。王莹在宿舍时就常和孙启展、李沙漠挤一张床。

0: 但是我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和这个世界区别太大了。如果他不改，很容易出问题。我们想要融入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我都适应了好久了，要不是碰见你们几个，我觉得稍微有点进展。不对，主要是李沙漠，他这货的人生字典里面，好像除了泡妞什么都没有。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奇葩呀！
1: 王莹突然笑了起来，尤其是樊潇的言语态度，声音有点大。王莹连忙捂住嘴，她瞅着樊潇。
2: 我跟你说，我这几个兄弟各有特色，以后在一起时间久了你就知道，很有意思的。听你这说法，你也没啥去处，那以后跟着我们就行了，放心，大家都不差事儿。
3: 哦，对了，你和宁孩一起也有几天了，你说宁孩说过他有我父母的消息，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王莹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父母。
0: 肯定是真的呀，自从我和吴昕找到宁孩之后，宁孩当天就安排人调查你的资料了，还包括在你家附近安排人监视，这个都是当着我的面做的。而且你家出事的那天我和他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从宁孩那里离开吴昕就出事了，我想来想去就回去找他了，他就带着我一起过来。你父母的事情他手上绝对有一手资料，他没有骗人。
1: 听见樊潇这么说，王宁心里先是踏实了些。宁海确实没有忽悠他，但紧接着又涌起了一阵郁闷。 U 盘啊，那个 U 盘，他越想越难受，他实在没辙了，只好半开玩笑的试探：
2: 是不是你和吴晴偷了黄金呢？要不这样好了，我保证不说出去，你带着黄金远走高飞就行， U 盘给我。
0: 好啊，我就是不给你，你拿我怎么样？
1: 樊潇如今也越来越经得起逗了，不像是最早那时候，小马哥开个玩笑都能惹他的直接动手。论武力，王莹哥几个加一块也不是樊潇的对手。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樊潇不敢对王莹他们用力，他怕伤到朋友。他无处可去，除了吴晴和宁海，也不认识别人。而论起真诚，确实没人比王莹他们对他更真心实意。第二天一早，小马哥迷迷糊糊从房间醒来，心情颇好。起床上厕所，经过父母房间时，发现房间里面没人，以为他们都上班去了。他一脚踹开大门，牛气哄哄地伸手一指，
4: 快去上班！
1: 一边说，还一边冲着门口扭屁股。另一边厨房里，小马哥的父母因为王莹他们在，特意早起做饭。王莹和樊潇不好意思干站着，都凑过去帮忙。三个人挤在厨房，正好瞧见小马哥那副德行。王莹反应过来，连忙转身一拉樊潇，两人站直了身体，挡在了小马哥父亲面前。幸亏王莹动作快，小马哥还啥都不知道呢，这要是被他爹看见，估计上去就得挨揍。
2: 叔，来，这个碗我来洗吧。
0: 这杯我来帮你，来来来。
1: 樊潇赶紧围过去，两个人忙活了好一会儿，偷眼瞧见小马哥终于不在父母房间门口扭屁股装样子了，这才松了口气。一旁小马哥的父亲却是一脸茫然：
5: 你俩这是怎么了？
2: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
1: 两人一起摇摇头，笑得有点勉强。外头的小马哥却是作死作上了瘾，脑子一抽，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大概是心血来潮。王莹和樊潇这边还在和小马哥父亲聊天，帮忙打下手，就听见厕所里传来响亮的歌声。
4: 银子，老樊，别睡了，赶紧起来，跟着我一起。
1: 樊潇看了王莹一眼，
0: 啊，
1: 我就是一脚，也懒得理论。望着离春车子驶远，一看就是社会小哥。晚上狐狸做东，请一伙人在外面吃，就在学校附近一家连锁烧烤店。

0: 每天从中午营业到晚上，地方挺大，但没有雅间，生意不错。几个人正喝着呢，他们旁边又有一对情侣坐下来。
1: 老板，20个羊肉串，拍个黄瓜，来一碗花生米，再给烤一个腰子。
0: 王莹下意识看了眼那边，男子背对着他们，女子正对着。女子个子挺高，瘦瘦的，算不上漂亮，但眼袋很深，明显没休息好。李沙漠推了王莹一把。
2: 行了，别看了，这样的你也喜欢，你审美给狗吃了。
3: 我没看那女的。
0: 王莹这话说完，边上的人明显都不信，大家都转头看过去。女子本来没太在意，但边上桌这么多人突然盯着她看，她有点不自在了，整个人愣住。坐在她对面的男子也察觉到了。
1: 霍然，怎么了？
0: 两人举止暧昧，说话亲昵，一看就是热恋中的情侣。随即男子也顺着女子的眼神转头看向身后。宫城看见王莹一行人，皱起了眉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王莹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冲着宫城就竖起了中指。宫城脸上表情有些不悦，但看着王莹边上那么多人，再看那眼神，他还是站了起来。
1: 老板，
4: 原本高浪手上呢还有一个厂子，是一个 KTV， 规模虽然不大吧，但是也还算可以，包括客源啊，咨询你点问题。你看啊，有这样一个人，他吧成天好赌，从我们厂子里面赌钱，欠钱就是不还，我们要钱吧就报警，动手呢打了他还得赔钱，你说是这事儿？另一个更可气，啥都没有，光棍一个，随便打随便骂，就是不还钱。这两个人的事情现在拖的整个赌场都很难进行下去了，宁孩那边也是下了指令了，谁把这两个事情解决好了，外围的人谁就直接去高浪的厂子，如果再把高浪的厂子经营好了，就可以进核心公司。其实哥们儿都没想过进核心公司，只要能到高浪的那个厂子就挺好了。我们现在虽然跟了宁孩，可是每个月呢就是
0: 任潇终于喜欢上同龄人喜欢的东西，不过每天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老五那边最近一来是巡捕盯着紧，二来也是樊潇在的原因，一直没啥新动静。倒是宁海不知为啥好像也不着急把樊潇叫回去，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想法。王莹每天上课学习 U 盘的事儿，他偶尔还是会想，可一想到那两个神秘人连警方都抓不住，就更别提他了。王莹和同业的感情也越来越稳定，冯倩倩还是那样，11假期时哥几个一起组团去了大嘴那儿，到了那边才知道大嘴和冯倩倩俩人已经领了结婚证，但一直没办婚礼。冯倩倩一直沉默寡言，大嘴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大嘴，满脸的沧桑，给人的感觉除了压抑还是压抑。大嘴身上经常有些伤，谁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现在也在自学法律，好像是要考巡捕大学。黎春他们现在还没有抓到当时的凶手。大嘴说到这儿的时候都自嘲地笑起来，说要自己抓。不管如何，王莹看见大嘴就知道自己不能再那么低落下去了。其实他也不开心，还有父母那边的情况。李辉家里其实也有事儿，他妹妹和父母矛盾越来越大，只不过他没有说出去。突然之间觉得哥几个的生活压力都太大了，最近越来越不顺。至于王莹对同业，这么长时间依旧始终如一，而且越来越好，他已然成了学校里的新一代好男人代表。天气越来越冷，一转眼进入了11月。学校附近有家烧饼店，据说是天津特色，

0: 不许动，不许动！
1: 花脸这下真没地方跑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巡捕道的速度这么快。他哪知道，黎春自从王莹回来以后，就一直偷偷跟在王莹身边，几乎是日夜保护王莹安危，为的就是抓花脸。王莹之前也不知道，但现在一看也明白了，肯定是很早以前就在这儿伏击埋伏了，不知多久没好好休息了。霍霍带人冲过来把花脸扣押住时，周围七八个人几乎一起打哈欠，所有人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一看就知道好多天没好好休息了。黎春安排人押送花脸，巡捕也都在往外退，不想给学校造成太多负担。终于抓住了，黎春也松了口气。樊潇毕竟心里还有些芥蒂，他也一脸谨慎地看着黎春，可黎春就当不认识他一样。边上的孙吉染一拉樊潇，拉着樊潇两个人就离开了。王莹站在原地，转头时贡嘎了居然消失了。他愣了一下，刚才光顾着看黎春他们抓花脸，这下却不知贡嘎了跑哪儿去了。黎春也没
2: 这人都盯着那块肥肉，看看宁海让谁去接手这个 KTV， 花脸了，这样你也就安全多了。
1: 黎春自己哼唧着小曲儿，刚想离开，然后突然转头看着王莹，
2: 哎，喊声哥哥。
1: 王莹愣了一下，瞅着黎春心里有些别扭，
3: 我现在喊那不就成了拿你的钱才喊的了吗？
1: 黎春想了想点了点头，
2: 你这个理由确实让我没有办法辩驳。
1: 他笑了笑，也满脸无所谓的离开了，但看得出来表情明显放松不少。王莹坐在那儿摸着手上的钱，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些烫手，他很想站起来去还给黎春，可黎春也不能要，突然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虽然父母暂时不知去向，可还有这么多铁杆兄弟，还有这么照顾自己的哥哥，还有那么爱自己的媳妇。王莹眼圈红了，这时手机又响起来，他拿起电话。
3: 喂，童爷。
4: 老公，我想吃那家的驴打滚了，好不好嘛？咬牙也吃，买两份哦。
3: 你这是跟我商量吗？
1: 王莹笑了笑，想到童爷心里还是暖暖的，他连忙站起身来，自己也挺困的，想着刚才花脸的事儿，居然都不觉得害怕了，这心理素质也是被花脸他们给练出来了。 W 市月天圣殿，白天阳光明媚，车来车往，生意极好。在月天圣殿对面一栋很高的公寓楼内，两个身影坐在这儿，窗帘拉着，露着一条小缝。房间里面乱糟糟的，都是地图，还有很多设备，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时一个身影坐在那儿，手上拿着望远镜看着外面，手里把玩着一个香蕉，嘴里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
5: 35°15'35°。
1: 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影，一边在地图上画着什么，一边开口，
6: 到底是多少米？你是不是傻呀？这么点事情都搞不定，让我改多少次了？
1: 望远镜边上的这个身影明显急眼了。
7: 我了个大香蕉啊，你别说我呀，有本事你自己来啊，用目测的，你以为能那么准啊？
6: 不准啊，不准到时候我们进去之后怎么出来啊？那这么长时间不是白忙活了吗？不准就会没命的啊！你以为老我那样的如果抓住咱们还会给咱们活路？
7: 那咱们俩就换一个敲啊，干嘛老敲他呀，多他妈的危险啊。
6: 他的钱脏啊，不敲他敲谁啊？而且敲他能敲得多，敲别人你也敲不多呀，咱们有证据啊。
1: 这个身影一边说一边把玩着自己手上的

0: U 盘。
1: 你快点，你继续测量数据。
2: 我就真的服气了，那给他快递过去不就行了吗？干嘛每次非要潜入他办公室啊？上次好危险的，要不是发现了那个防盗栏的破绽，咱们俩就完蛋了。
1: 我们需要给他震慑力、威慑力，才能让他乖乖的，明白吗？
2: 我不明白，我就是觉得你有点变态，天生的就喜欢冒险，老赌命做这样危险的事情。
1: 那你是不是怕了？
0: 其中一个身影伸手一指另外一个。
2: 我勒个大香蕉，你在开玩笑吗？以后咱们每年一次，每次就进他这个办公室，就这么敲的。
1: 这还差不多。
0: 房间里传来两人有些丧心病狂的笑声。小天堂的老板老五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饭局，他坐在饭桌上谈笑风生，招待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客人。当送走所有的客人之后，老五脸上的表情当即变了。他站在桌子边上，斯文的面孔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脸部肌肉有些抽搐。饭局从中午持续到晚上，因为客人身份尊贵，老五一直没把愤怒表现出来。现在终于走了，就见他突然双手一扶桌子上面的转盘，用力往起一掀，叮铃咣啷的，一桌子饭菜都被掀翻在地上。公羊站在边上一声不吭。
3: 回小天堂。
0: 老五怒气冲冲地往外走。
3: 好一个美人猪，听上去就是照着要，就是这么被他给擒住的。这孙子够能忍的，咱们暂时还是不能动，不能给他借口，总会有办法的。
4: 哦，我知道了，五爷。其实咱们的人私下跟着王莹的时候，也有过被人在跟踪的情况，初步怀疑应该也是黎春安排在王莹身边的人。
3: 现在大家都保持在一个平衡度上，就看谁先打破这个平衡了。反正我老五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要是他们太过分的话，那老子就拉着所有人鱼死网破，谁都一样。这次给他转钱的时候，顺便告诉他一声，这是最后一次，给他留个言。
5: 生日快乐。
0: 王莹愣了一下，想着日子，这才琢磨过来，他的生日到了。他看着边上的大包小包，又看看童叶，心里清楚，童叶是为了给他过这个生日，肯定已经准备了不仅仅是一两个月了。自己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换了，还是两身。一场大火把他烧得什么都没有了，他自己都不记得多久没买衣服了。自己现在身上穿的其实都是开学时孙启展拿给他穿的，李沙漠的他穿着还大，只能穿孙启展的。王莹有些感动，他也知道现在什么都不要拒绝，安心承受就好，就像童叶对他的安心承受一样。王莹握着童叶的手冲他笑起来。
6: 媳妇儿，我爱你。
0: 他没再多说别的，心里暖融融的，感受着童叶掌心的温度。
5: 老公，我也爱你。
0: 童叶可爱的撅起嘴。
5: 晚上李沙漠他们说安排大家聚会给你庆祝生日，所以我就只能大早晨的把你拉出来了，不许管我。
0: 看着童叶可爱的模样，王莹心里更是开心，恨不得现在就把他扑倒。吃过午饭，两个人直接到了西爱。还在走廊时，王莹手上拎着东西，一把抱着童叶就开始亲。这大下午的阳光明媚，童叶非常不好意思，推又推不开，只好连忙一边环住王莹的脖梗一、啊、
7: 来来来，我听听来，这才多久啊？你还要在那个学校学多久？你爷爷喜欢你上学，但他知道你上的是什么学吗？那是一个谁都可以去的私立大学。怎么着啊？你以后要靠什么来给他养老啊？啊，孙启展，今天我刘月也是喝了点酒。你爷爷的想法啊，你孝顺你爷爷没错， 但是你用什么孝顺你爷爷？

0: 就你那几个兄弟每个月资助那点钱吗？那点钱够你爷爷吃药吗？孙吉展，你醒醒吧！宁海那边还有个茶庄，如果把茶庄给你了，那你以后想怎么样都可以了。你爷爷让你上大学是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你以后有个好生活吗？你可以早点有个好生活啊！你看看狐狸他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啊，你再看看你。
1: 刘月气势汹汹，孙吉展开始是一直不吭声，直到提到他们那几个兄弟，像是触了逆鳞，孙吉展一把掐住刘月的脖梗，瞪大眼睛，里面布满血丝，整个人咬牙切齿，说话一字一句。
2: 警告你啊，刘月，你他妈说我孙吉展什么都可以，我也知道，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帮我家，我孙吉展从头到脚感激你，感谢你。但是我提醒好你，你再敢说银子他们一个不是，我孙吉展从今天开始跟你老死不相往来，知道吗？
1: 孙吉展明显是真急了。
2: 或许在你眼里，觉得每个月他们凑那一两千块什么都不算，甚至不如你一晚上。可是你知道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
0: 我没那个意思啊。
1: 刘月连忙想解释，一直泼辣厉害的刘月在孙吉展真急之后也明显有些害怕了。
0: 我没说他们不好。
2: 那你就闭上嘴，我告诉你，我孙吉展再没用，我再废物我认。我现在够不好受了，用不着一直刺激我，我自己的路我自己选。你要是觉得跟我孙吉展在一块委屈你了，你随时可以找新的，我孙吉展就是这穷酸样啊，不拖累您啊。
0: 孙吉展，
1: 刘月照着孙吉展脸上啪的就是一个嘴巴，眼圈直接红了。
0: 我问你，我刘月是那种喜欢钱的人吗？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无所事事，我是着急，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多请我刘月都跟着你，但是你不能这么说，伤人心。
1: 刘月愤怒地转身就走，孙七展站在原地也急了，照着旁边的树干连打带踢，十分的愤怒。他气喘吁吁的，心里其实已经很不舒服了，从小玩到大的人现在一个个混得不错，再看他自己连生活还是问题，再加上女朋友这么说，孙吉展愤怒的不行。他不停地踹打着周围的树，直到王莹伸手抓住他的手腕。
3: 干，没学过要保护动植物吗？
1: 王莹看着孙吉展手上都是血迹，打树打得自己全都皮开肉绽。他递了支烟给孙七展，顺手点着。
3: 七展，刘月不是那种爱慕虚荣喜欢钱的女人，所以说你刚才说那种不拖累她的话确实不对，这很伤女孩子的心的。你去哄哄吧。其次，刘月毕竟是一个女人，目光短浅，她看见狐狸三炮这些都是暂时的，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一点都不稳定。你也看见了，花脸猖狂了那么久，现在不一样吃牢饭吗？咱们现在穷点，最起码所有钱咱用得安心。最后，人生路还长呢，不定谁会黄。说话能错，良心不能错。你刚才说错话了，一个跟了你那么久的姑娘，你那么说人家啊？
1: 王莹顺手搂住孙七展。
4: 想想我，我现在比你惨多了。宁孩这人不简单，刘月能和你说这些，一定是有人在他身边对他煽风点火的。刘月能和你说这些，一定是有人在他身边对他煽风点火的，否则的话刘月不会来找你说这些的。那个茶庄不能接，七展，饿死都不能接。接了那个茶庄，那以后你就是宁孩的人了。宁孩不是正经老实本分的生意人，他和老五其实都是一样的，不过一个坏的明显一点，一个不明显。 咱们兄弟饿不着，别触碰法律，咱们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啊。
1: 王莹冲孙启展笑了起来，把手伸出来。王莹的笑容总是那么暖心，孙启展点点头，和王莹拥抱了一下，随即王莹开口：
3: 行了，快去吧，先去哄哄刘月。哎，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是不是？
1: 王莹笑起来，想到同业，心里总是暖暖的。孙继然也被王莹这一番话开导好了，抬头时不吭声了。王莹愣了一下，转头发现刘月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经站在他们身后。他自己也觉得刚才那么和孙启展说话有些伤害孙启展的自尊，可过来之后却发现孙启展和王莹聊起来了，王莹的每一个字他都听进去了。刘月本来就是大大咧咧的性格，看见王莹时，
5: 其实做兄弟的很多时候不是光要考虑自己的感受，更多的时候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对不对？
1: 宁海的每一个字都在提点王莹，王莹干脆直接不说话了。对于孙启展，王莹好不容易一步步把他拉到现在的思想上，绝对不能放手。尽管他无比想知道自己父母的消息，可真的有太多无奈。宁海到了包房时，里面好几桌人全都沸腾了。宁海是真的会收买人心，带着礼物，说话办事讲究，满屋子的人对宁海都是充满敬佩。王莹坐在边上，不知为啥就觉得宁海真是个好演员啊，这给狐狸一行人感动的白酒哗哗的往嘴里倒，就跟倒白开水一样。狐狸他们是真的都喝高了，王莹他们倒没什么事儿。吃过晚饭，狐狸一行人又把所有人都叫回到 KTV 里面，王莹他们几个单独一个包房。李沙漠就是牛，愣是生生又打电话叫来了几个陪酒的妹子，大家唱歌聊天嚎得十分舒适。童叶躺在王莹怀里，王莹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
6: 女人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睡的女人。
3: 对呀，你说的真对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王莹这么一说，童叶反而不乐意了，伸手就掐王莹，两个人十分开心，笑呵呵的。很快两个人端着酒杯也来到了姚雅和樊潇边上，王莹顺手拿起骰子
3: 来，两人一组啊，练一练，就玩吹牛就行了啊。
7: 来呀。
1: 樊潇现在也会玩这些了，带着姚雅童叶四个人开战，你一口我一口，欢声笑语。樊潇已经明显开始护着姚雅了。这一伙人玩得正开心，大门被推开，狐狸的另一个朋友圈的人进来了。喝酒时就是这样，他们就冲着王莹他们灌，要不是李辉这酒桶在，就都把他们干多了。现在问题是王莹他们还没多，另外一伙人多了，这一群人端着酒杯过来报仇。他们这一进来，王莹他们就玩不了了。其中一人一身酒气，往姚雅边上一坐，很轻浮的一摸

0: 房间里面瞬间混乱，凡嚣就是中间力量，而所有人都看傻了，龙王也急了。
1: 三毛，光狗，救人啊！
0: 王莹也管不了那么多，抄起一把铁铲。

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

0: 后桥，转正，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指直，两手攀足不甚腰，上指直，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按，反穿。
1: 你离着这些孩子远点儿，懂吗？
2: 这我就不明白了。首先第一点啊，这里是您黎队长的管辖范围吗？不是吧。第二点，就算是您的管辖范围，那我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爱得着您事吗？啊。
3: 黎春被宁海两句话噎得没话说，宁海顺手一推黎春，径直走了。黎春走进房间，王莹下意识想护住樊潇，樊潇也警惕起来，但黎春没什么表示，好像早就知道樊潇在王莹身边。
4: 不用护着了，刚才宁海说了，这里不是我的辖区，我不抓人，况且他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能证明他和肥虎如何，是否参与了肥虎的案件。
3: 王莹猜不透黎春的意思，宁海走了，黎春正好坐下，他看着孙启展的伤，又看看愤怒的王莹。
4: 这个事情因我而起，是我的疏忽弄丢了 U 盘，所以现在我一定
3: 犹豫了一下，也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姚雅的酒都喝了，他顺势一口干了。
5: 哎，你看着你喝一口，你咋这一下都给干了呀？这啥事儿啊？
3: 王莹一边说一边又给樊潇倒满。
5: 少喝点嘛，哥几个头一次，一直板着个脸，像什么话嘛，是吧？
6: 哎呀，我就知道，凡哥是吧？哎，这样吧，凡哥，你都和银子喝了，咱俩也喝一个啊！来，我。

0: 不干了，你随意好了。我们呀、啊、也不灌酒什么的啊，剩下我们哥仨一起敬你，感谢你救了我们两个兄弟啊。
1: 李沙漠这酒厂老手也一口气干了，李辉和小马哥也跟着干了。李沙漠转头拍了李辉脑袋一巴掌：“
0: 嘿，你还养鱼呢你？”呵，
1: 李辉连忙笑笑，把杯底也清了。哥仨都看着烦嚣，王英赶紧开口：“
2: 哎，一口一口一口的，行了，哎，没事儿。”
1: 俗话说酒品看人品，樊潇虽然不爱说话，但本性绝对善良老实。那边三个人都喝了，他也不好意思推辞，顺势又一口干了。
3: 讲究讲究啊，给你点个赞。
1: 小马哥连忙竖起大拇指，王莹顺势又给樊潇倒满，一边倒酒一边还不忘说：“
2: 哎呀，怎么一下子又喝完了呢？哎，随便就好，让他们干就是了。”
1: 这次王莹倒满，旁边的孙七斩杯子还没举起，樊潇自己把杯子举起来了。
4: 这次该你了吧。
1: 房间，王莹拿起电话习惯性的拨通了父母的号码，依旧无法接通，又打给童叶聊了些家常哄他睡着。王莹站在窗边看着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场景，又有些思念父母了。他抽着烟，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了。樊潇这辈子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这一晚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李沙漠这路子百分之百毁人不倦，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这伙人基本天天花天酒地。樊潇虽然依旧不怎么爱说话，但终于不再像之前那样像个机器人了。在女人面前，樊潇也算彻底展露本性，都是大老爷们嘛。装修的日子越来越近，秋雨蒙蒙的下着，夹着。
5: 宁孩为什么给你钱？
1: 黎春笑了笑：“
5: 你把宁孩的钱给我，我把钱还回去。”“
6: 别啊，黎队，这么大一笔钱对您来说很困难的，可是对于宁孩来说很简单，而且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我这些日子都琢磨的差不多了，其实宁老板还是不错的，这关键时刻也知道我用钱，也没有太为难我。”“
5: 你告诉我，10万块这么大一笔数字，人家凭啥就白白给你了呀？啊，让你做事情，你以为是那么简单的？我告诉你，宁儿和老五的最大区别就是老五是明着暗着都坏你，会不择手段的坏你，但是宁儿只会背着坏你。另外我再告诉你一句话，一个敌人对你的伤害永远是有限的，因为你知道他是敌人，一个你自认为是朋友的朋友对你的伤害这才是无限的。”
1: 王莹看着黎春一本正经的样子，刚想辩解，黎春一拍他肩膀：“
5: 行了，你现在也少和我废话，你还是年轻，这个社会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你去把宁孩的钱都拿过来，我回到 W 市以后直接帮你给他，你用我的钱。”
1: 这下给王莹整难办了。其实说实话，他心里压根不想用黎春的钱，他正琢磨怎么开口，黎春又说：“
5: 王莹啊，咱们俩这一眨眼也认识了半年多了，我和你就是挺投缘的，我大你不多，你叫我生哥哥就行啊。呵呵，但是我黎春代表的是法律，我绝对不会害你。你父母从小对你的教育你应该心里面也有数，有些时候一个不小心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了，别让我们对你失望。哎，哥哥的钱你拿着随便花，心安理得，但是宁孩的钱你记着我的话，拿起来永远烫手，永远没有那么简单。”
1: 黎春说的严肃认真：“
5: 这钱你拿着，毕业以后工作了要是发财了，你连本带利的还给我，当然了也不是高利贷啊，就是普通利息， 如果你发不了

0: 才没钱，那我离春分文不取，就当是我送给你的了。你也不用考虑我的事情，我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而且我还在赚钱呢，听见了吗？
1: 王莹这次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他看着黎春，黎春看着他，两个人都沉默了。夜幕降临，在宁海的明和茶庄，他正在品茶，高浪站在门口。
2: 宁爷，黎春来了。
1: 几分钟后，黎春和宁海面对面坐着，旁边的沏茶小姐正给他们沏茶。宁海热情地介绍着这些茶，还亲自给黎春倒。黎春往桌上放了一摞钱，
0: 这钱给你，是王英欠你的，我替他拿过来给你了。你们两个之间两清了，我能感觉出来，你好像蛮欣赏王英这个孩子的。
3: 啊，是啊，我都老了，这么大一个公司，我的一切总不能看着他垮掉吧，所以总想要给公司招募一些合适的人。其实不光是王莹，那个孙启展我也挺看重的。孙启展是狐狸这群人的小头目，那个王莹懂法，这是我最喜欢的。
1: 宁海对黎春也没掖着藏着，
3: 他懂法才知道怎么带着我们避法，对不对啊？
1: 就他们两个人，所以说话也都直接。
0: 懂法的人太多了，干嘛就盯上王莹了？
3: 啊，对呀，这句话也是我想要问你的，李队长，你对王莹这么感兴趣干啥呀？
1: 两个人眼里都闪着异样的光。许久，黎春笑了，宁海也笑了。黎春不跟他废话太多，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时看见外面的高浪一行人，他背对宁海，话语里充满威胁的味道。
0: 宁海
1: 本来要请他们出去吃，可哥几个这些日子在外面吃惯了，还是喜欢。
4: 你信吗？咋的，你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魔法棒，能把你自己变成奥特曼呢，还是擎天柱啊？
1: 樊潇根本不知道。
5: 没多少，我知道的也都是无情告诉我的，至于他嘴里面的版本，我也不知道几个是真的，几个是假的，所以我都不想。我们这一批有个十多个人嘛，大概都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几乎都还没断奶呢，或者是被遗弃的孩子，或者是如何的孩子，反正无情嘴里面都是这个版本，反正就被带到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有人专门的培育我们，五六岁开始吧，我们就没有自由了，就开始接受训练了。
4: 开什么玩笑，那么小怎么接受训练啊？那不要人命的吗？那个时候懂什么呀？
5: 是啊，所以很多人就真的被活活给练死了。无情就是我们统一的教官，我们都叫他父亲。小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哭，直到所有人都把眼泪哭干了。无情这个人啊，人如其名。我们从几岁开始就接受各种训练，只能吃他们规定的食物，都是针对于我们的。训练到十七岁的时候，就会被带到中缅边境附近的雇佣军，或者是金三角地带。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发育也已经成熟了，大家也都训练好了，接下来就是实战。

0: 我们想要融入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到。我都适应了好久，要不是碰见你们几个，我觉得稍微有点进展。不对，主要是李沙漠，他这货的人生字典里面，好像除了泡妞什么都没有。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奇葩呀！
1: 王莹突然笑了起来。尤其是樊潇的言语态度，声音有点大，王莹连忙捂住嘴，她瞅着樊潇。
2: 我跟你说，我这几个兄弟各有特色，以后在一起时间久了你就知道，很有意思的。听你这说法，你也没啥去处，那以后跟着我们就行了，放心，大家都不差事儿。
3: 哦，对了。你和宁孩一起也有几天了，你说宁孩说过他有我父母的消息，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王莹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父母。
0: 肯定是真的呀，自从我和吴晴找到宁孩之后，宁孩当天就安排人调查你的资料了，还包括在你家附近安排人监视，这个都是当着我的面做的。而且你家出事的那天，我和他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从宁孩那里离开吴昕就出事了，我想来想去就回去找他了，他就带着我一起过来。你父母的事情他手上绝对有一手资料，他没有骗人。
1: 听见樊潇这么说，王宁心里先是踏实了些，宁孩确实没有忽悠他，但紧接着又涌起了一阵郁闷。 U 盘啊，那个 U 盘，他越想越难受，他实在没辙了，只好半开玩笑的试探：
2: 是不是你和吴晴偷了黄金呢？要不这样好了，我保证不说出去，你带着黄金远走高飞就行。 U 盘给我。
0: 好啊，我就是不给你，你拿我怎么样？
1: 樊潇如今也越来越经得起斗了，不像是最早那时候，小马哥开个玩笑都能惹他的直接动手。论武力，王莹哥几个加一块也不是樊潇的对手。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樊潇不敢对王莹他们用力，他怕伤到朋友。他无处可去，除了吴晴和宁海，也不认识别人。而论起真诚，确实没人比王莹他们对他更真心实意。第二天一早，小马哥迷迷糊糊从房间醒来，心情颇好。起床上厕所，经过父母房间时，发现房间里面没人，以为他们都上班去了。他一脚踹开大门，扭起，几个人正喝着呢，他们旁边又有一对情侣坐下来。
4: 老板，20个羊肉串，拍个黄瓜，来一碗花生米，再给烤一个腰子。
1: 王莹下意识看了眼那边，男子背对着他们，女子正对着。女子个子挺高，瘦瘦的，算不上漂亮，但眼袋很深，明显没休息好。李沙漠推了王莹一把：
5: 行了，别看了，这样的你也喜欢，你审美给狗吃了。
2: 我没看那女的。
1: 王莹这话说完，边上的人明显都不信，大家都转头看过去。女子本来没太在意，但边上桌这么多人突然盯着她看，她有点不自在了，整个人愣住。坐在他对面的男子也察觉到了。
4: 霍然，怎么了？
1: 两人举止暧昧，说话亲昵，一看就是热恋中的情侣。随即男子也顺着女子的眼神转头看向身后。宫城看见王莹一行人，皱起了眉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王莹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冲着宫城就竖起了中指。宫城脸上表情有些不悦，但看着王莹边上那么多人，再看那眼神，他还是站了起来。
4: 老板，我们的不要了，换地方了。
1: 狐狸、三炮和龙王这哥仨以孙七斩马首是瞻，但各有特点。狐狸瞅着王莹的表情，又瞅瞅那边的宫城，三炮瞅着狐狸，龙王五大三粗的，光看见王莹竖起手指了，
6: 臭猴老子不爽呢。
1: 随即龙王直接站起来，

0: 抛起旁边的酒瓶子，伸手一指工程：“
1: 你从这儿看你爹呢。”
0: 三炮和狐狸一看龙王站起来了，二话不说也站起了身。这三个社会小平头凶神恶煞，大金链子，引得整个饭店的人都看向他们几个。工程边上的姑娘明显害怕了，抓住工程的小臂。王莹本来挺生气，他也知道这时候发怒没用，他拉起边上的姑娘往外走，走到王莹身边时低下头，嘴角挂着笑：“
2: 哼，银子，好久不见啊。”“
3: 还是少见点好，见得多了未必就能控制得住。”
0: 边上的女的气冲冲的，龙王可不管男女：“
1: 看什么看啊，再看看一生洗浴中心去。”
0: 王莹一行人知道龙王这不是开玩笑，果然那姑娘瞬间老实了。两人离开烧烤店，边上的人还在骂骂咧咧，王莹连忙伸手招呼：“
3: 喝，继续喝。”
0: 这一群人又坐下来，王莹也听见龙王刚才说的心情不好，留了个心眼，也是关心朋友。他又看看狐狸，也是一脸闷闷不乐，三炮情绪也不高。王莹顺手搂过狐狸：“
3: 怎么了？这一脸的疲惫，看你们几个好像都挺暴躁啊。”“
4: 宁海把高浪提上去了，原本高浪手上呢还有一个厂子，是一个 KTV， 规模虽然不大吧，但是也还算可以，包括客源啊，那在思明区也是老字号了。高浪走了，就有人得顶高浪的坑，我们几个就想要这个厂子呀，以后最起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待了。可现在呢，就是想要这个坑的人太多了，那毕竟公司那么多人嘛。”“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们几个天天跟在宁孩身边的，不比去高浪那边好啊？”“
4: 那你就不懂宁孩这个人了，宁孩的公司不管谁先进公司都得先跟着宁孩，他从来不相信别人的眼光，只相信自己的。他把我们留在边上，是想看看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现在第一关过了，那就是说明我们几个能用，所以才能正式进入公司。进入公司以后呢，宁孩边上就不用我们留在身边了，这样才可以接受他公司的事务。”
0: 王莹一听才算明白：“
3: 你们的意思是说，宁孩现在才算是让你们通过了考核？”“
4: 是呗，开始说得好，留我们在他身边，其实是他亲自要看我们。我们那会儿每天就跟在他身边，什么事情都没有机会接触。现在不一样了，要给我们分配职务了。宁孩这里，要么就是沙坑，要么就是赌场，要么就是 KTV， 反正挺乱的。沙坑那边成天跟老五的人干仗，我们肯定不想去。赌场那边，他的公司也很神秘，我们就算每天跟在他身边

0: 那行，带着他到了旁边的一个煎饼摊，买了个煎饼，付钱就要走。现在他看见贡嘎了，就跟看见瘟神一样。他连忙要走时，贡嘎了又一把拉住了他。贡嘎了穿得破破烂烂，脸上也很埋汰，不知道多少天没洗过脸了。他还没说话，王莹直接拍下一块钱。
1: 再给你一杯豆浆。

0: 还有就是那个事情之前，在你们家附近，是有两伙人在偷偷的监视的。这两伙人，一伙是宁海的人，另外一伙应该就是那天在你们家，你们看见的黑衣人喽。不过，宁海那伙人是藏在这群黑衣人之后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2: 王莹当时站起来，一脸惊愕地看着贡嘎了。他这下真淡定不了了。正好上课时间，周围也没啥人。贡嘎了盯着王莹，还想说话，突然看见王莹身后一个背影，嘎了这边正要往过走，另一边的樊潇已经冲着花脸冲上去了。花脸自知不好，二话不说转身就想跑。周围两侧都是开阔地，两栋楼之间，这边是樊潇和贡嘎了，花脸奔着另一边就过去了。才跑没几步，一个熟悉的身影从侧面出现。黎春伸着懒腰还打着哈欠，花脸还想冲过去，黎春离老远就把手上的枪掏出来对准花脸。
3: 来，你再动一下。
2: 花脸当即站在原地，一瞬间周围好几辆警车冲出来，直接把花脸围在了中间，大批巡捕都下来了。
4: 不许动，不许动。
2: 花脸这下真没地方跑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巡捕到的速度这么快。他哪知道黎春自从王莹回来以后就一直偷偷跟在王莹身边，几乎是日夜保护王莹安危，为的就是抓花

0: 毕业啊，到时候上班工作你再还给我。我是你哥哥嘛。还有就是 U 盘的事情，我知道你很着急，其实我们也很着急的，可是想要找到那两个人实在是太难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点线索都没有，连一个鞋印都被他们清理干净了。我会想办法对付宁海的，他手上有你父母的资料，我看看用什么办法把这个套出来，毕竟宁海的底子不干净，我随便找点什么手段就可以了。你可自己记好了啊，千万不要被他利用。
1: 王莹心里依旧感动，自己的所有事黎春不仅想着，还都在这么用心去做。一瞬间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了，只是抬头看着无所谓的黎春。黎春嘴角挂着笑容，
0: 哎，累死了，跟了你这么久终于抓到花脸了，这样你也就安全多了。
1: 黎春自己哼唧着小曲儿，刚想离开，然后突然转头看着王莹，
0: 哎，喊声哥哥。
1: 王莹愣了一下，瞅着黎春心里有些别扭，
2: 我现在喊那不就成了拿你的钱才喊的了吗？
1: 黎春想了想，点了点头。
0: 你这个理由确实让我没有办法辩驳。
1: 他笑了笑，也满脸无所谓的离开了，但看得出来表情明显放松不少。王莹坐在那儿摸着手上的钱，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有些烫手，他很想站起来去还给黎春，可黎春也不能要，突然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虽然父母暂时不知去向，可还有这么多铁杆兄弟，还有这么照顾自己的哥哥，还有那么爱自己的媳妇。王莹眼圈红了，这时手机又响起来，她拿起电话。
2: 喂，童爷。
3: 老公，我想吃你家的驴打滚了，好不好嘛？咬牙也吃，买两份哦。
2: 你这是跟我商量吗？
1: 王莹笑了笑，想到童爷，心里还是暖暖的。他连忙站起身来，自己也挺困的，想着刚才花脸的事儿，居然都不觉得害怕了，这心理素质也是被花脸他们给练出来了。 W 市月天圣殿，白天阳光明媚，车来车往，生意极好。在月天圣殿对面一栋很高的公寓楼内，两个身影坐在这儿，窗帘拉着，露着一条小缝，房间里面乱糟糟的，都是地图，还有很多设备，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这时一个身影坐在那儿，手上拿着望远镜看着外面，手里把玩着一个香蕉，嘴里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语言。
4: 45°15，不对，35米。
1: 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人影，一边在地图上画着什么，一边开口：“
5: 到底
6: 送他一家子吧。看来 U 盘的事儿，指望你们是都没戏了，还是得靠我自己来想办法了。”
3: 老公，我也爱你。
1: 童叶可爱的撅起嘴。
3: 晚上李沙漠他们说安排大家聚会，给你庆祝生日。所以我就只能大早晨的把你拉出来了，不许管我。
1: 看着童叶可爱的模样，王莹心里更是开心，恨不得现在就把他扑倒。吃过午饭，两个人直接到了西爱。还在走廊时，王莹手上拎着东西，一把抱着童叶就开始亲。这大下午的阳光明媚，童叶非常不好意思，推又推不开，只好连忙一边环住王莹的脖颈，一边往房间门口挪。到房间门口时，王莹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一半了，童叶急得不行，赶紧打开房门，大门一开，这才松了口气。两人又拥吻在一起，听着童叶的声音，王莹觉得浑身血液都往头上涌，大脑一片空白。 狐狸。

0: 他们的 KTV 晚上正式开业，高浪也亲自来祝贺，孙启展、王莹、狐狸一行人都到了。 KTV 重新装修后，虽然面积依旧不大，但样子新潮了不少。刘月也回来了，身份明显有了转变，他不仅自己回来，还从辉煌带回来不少。
1: 不就是为了你以后有个好生活吗？你可以早点有个好生活啊。你看看狐狸他们现在一个一个的啊，你再看看你。
0: 刘月气势汹汹，孙启展开始是一直不吭声，直到提到他们那几个兄弟像是触了逆鳞，孙启展一把掐住刘月的脖梗，瞪大眼睛，里面布满血丝，整个人咬牙切齿，说话一字一句。
2: 警告你啊刘月，你他妈说我孙启展什么都可以，我也知道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帮我家，我孙启展从头到脚感激你，感谢你，但是我提醒好你，你再敢说银子他们一个不是，我孙启展从今天开始跟你老死不相往来，知道吗？
0: 孙启展明显是真急了。
2: 或许在你眼里觉得每个月他们凑那一两千块什么都不算，甚至不如你一晚上，可是你知道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吗？
1: 我没那个意思啊。
0: 刘月连忙想解释，一直泼辣厉害的刘月在孙启展真急之后也明显有些害怕了。
1: 我没说他们不好。
2: 那你就闭上嘴，我告诉你，我孙启展再没用，我再废物我认，我现在够不好受了，用不着一直刺激我，自己的路我自己选，你要是觉得跟我孙启展在一块委屈你了，你随时可以。
3: 很肯定喜欢啊，我从他的眼神当中都看出来了渴望。要么这样好了，孙启展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别拦着人家就好了。
0: 宁海一副认真的玩笑态度，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说话也恰到好处。
3: 孙启展家里的情况也不是很好，靠你们那点钱是不够的，其实做兄弟的很多时候不是光要考虑自己的感受，更多的时候也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对不对？
0: 宁海的每一个字都在提点王莹，王莹干脆直接不说话了。对于孙启展，王莹好不容易一步步把他拉到现在的思想上，绝对不能放手。尽管他无比想知道自己父母的消息，可真的有太多无奈。宁海到了包房时，里面好几桌人全都沸腾了。宁海是真的会收买人心，带着礼物，说话办事讲究，满屋子的人对宁海都是充满敬佩。王莹坐在边上，不知为啥就觉得宁海真是个好演员啊，这给狐狸一行人感动的白酒哗哗的往嘴里倒，就跟倒白开水一样。狐狸他们是真的都喝高了，王莹他们倒没什么事儿。吃过晚饭，狐狸一行人又把所有人都叫回到 KTV 里面，王莹他们几个单独一个包房。李沙漠就是牛，愣是生生又打电话叫来了几个陪酒的妹子，大家唱歌聊天嚎得十分舒适。童叶躺在王莹怀里，王莹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这下就小马哥几个了，也没什么不适应。樊潇一直跟在姚雅边上，两个人说说笑笑，还在玩头子。李沙漠站在边上，一手搂着一个，开心大笑着，这边亲一口，那边亲一口，按这架势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李沙漠的亲戚又要有遭殃的了。
4: 看什么呢？是不是心疼了？跟了你这么多年的姑娘，明显的对樊潇已经有些好感了。不光你看出来了，大家都看出来了。姚雅天天这么多人追，能对对方有点感觉，实属不易。你要不要把她追回来啊？
5: 别瞎说，我要你就够了。我就是觉得樊潇这个人也挺不错的，其实这样一来我也就开心不少，至少他从我这个坑里边走出来了。
0: 童叶也知道王莹说的是实话，还住自己男人。
4: 银子，其实不光你觉得好，我也觉得挺好的。姚雅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她一直没有主，

0: 要说我心里面一点别扭也没有，也不可能。再说男人嘛，都是一个德性。
1: 哈，我什么德性了我啊？
2: 王莹轻轻捏了童叶脸颊一把。
0: 男人永远都是心里面装着一个女人，旁边睡着一个女人，手机里面聊着很多女人，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睡的女人。
1: 对呀，你说的真对呀，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2: 王莹这么一说，童叶反而不乐意了，伸手就掐王莹，两个人十分开心，笑呵呵的。很快两个人端着酒杯也来到了姚雅和樊潇边上，王莹顺手拿起骰子，
1: 来，两人一组啊，练一练，就玩吹牛就行了啊。
3: 来呀！
2: 樊潇现在也会玩这些了，带着姚雅、童叶四个人开战，你一口我一口，欢声笑语。樊潇已经明显开始护着姚雅了。这一伙人玩得正开心，大门被推开，狐狸的另一个朋友圈的人进来了。喝酒时就是这样，他们就冲着王莹他们灌，要不是李辉这酒桶在，就都把他们干多了。现在问题是王莹他们还没多，另外一伙人多了，这一群人端着酒杯过来报仇。他们这一进来，王莹他们就玩不了了。其中一人一身酒气，往姚雅边上一坐，很轻浮的一摸姚雅脸蛋，
4: 美女啊，来喝一杯啊。
2: 姚雅脸上露出一丝不悦，边上的樊潇也明显不高兴了。王莹顺手一拉樊潇，冲对面的小混混笑起来，
1: 哥们儿，来，他喝不了，我陪你喝。
5: 干嘛？看不起我们啊？是不是？都是朋友，来，喝。
2: 外面一下冲进了三四个，都是一身酒气。姚雅皱着眉头，很不乐意的，还是端起来喝了一口。
1: 啊！
2: 几个人干了一杯热水，正要唱歌，大门又被推开了，一大群人冲进来，手里抱着好几箱子的酒，啤酒、洋酒，冲进来还有个带头的，一指边上好几箱酒。
6: 哎，来来来来，别的不说了啊，哥几个，咱们头一次见，今儿咱就一醉方休啊！
2: 这一群人架势就要一拥而上，这么乱，这么多人，要是都涌上来就麻烦了。王莹连忙伸手，转身看着身后的人，
1: 记着，大家忍着点，不要发生争执。
2: 说完王莹笑起来，
1: 这样好了啊，一个一个来，一瓶一瓶干，行吗？那别乱，
6: 来呀、啊、来来。
2: 对面的人也要面子，两伙人就要开喝，王莹拍拍李辉肩膀，
1: 受不了了就吭声啊。
2: 李辉点了点头，起身到了那边，对面也出了一个人，两人一对，二话不说直接开喝，周围人都在起哄，歌都不唱了。李辉是真能喝呀，自己连干三

0: 又要贴近年关，同业生日要到了，王莹大学生活的第二个冬天来临。这个冬天注定是王莹人生最最难忘的一个冬天。冬雪悄悄飘来，那雪花洁白如玉，像美丽的玉色蝴蝶，似舞似醉，像飘落的蒲公英，似飘如飞。王莹坐在李沙漠的军威车里。
1: 沙漠，你干啥呀？你这么着急把我拉出来，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这么神秘？
2: 嘿嘿，银子，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李沙漠笑呵呵的拉着王莹直接到了一处私人会所，门口的人和李沙漠还认识，客套了一下，两人直接进入会所。这里面看起来好高档，装修富丽堂皇，清一色红木家具。王莹直接被李沙漠拉进其中一个房间，房间里还有一扇暗门，门口有个服务员模样的人和李沙漠打招呼。暗门打开，王莹被李沙漠拉拽着进入房间。到这里王莹才算看清楚，这是一个私人
3: 客套的人随便，这不是你当初告诉我的话吗？求婚仪式我要带着倩倩参加，你跟你过命交情的哥几个还装啥呀？
0: 这些话说完，所有人一起发了一句：
4: 老大，你跟我们你装个鸡毛啊，除了我们你还有啥了呀？
5: 你还有啥了呀？
4: 放心，哥几个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是兄弟，友谊万岁。
0: 微信上面所有人一人发来这样一句话，言语之中都充斥着无所谓的意思。王莹听完这些话，整个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李沙漠最后把手伸出来看着王莹。
2: 银子。
0: 王莹看了眼李沙漠，与李沙漠拥抱在了一起。王莹几个人为了忙活同业这个生日，费心费力了不少日子。王莹也给同业挑了个带着 TY 字母的钻戒，十块钱买的。场地也都准备好布置好了，哥几个几乎都快去当铺把自己身家都典当了。王莹其实走，吴琼静匕首明显动了一下，李沙漠脖梗血迹那么明显。
1: 吴琼静，你别动啊。
6: 我们就评评理行吗？
0: 吴琼静笑起来没有一丝感情色彩，整个人一股子生无所恋的样子。王莹知道吴琼静现在状态很不正常，一个女人要是疯起来，那是让所有人都害怕的，最毒妇人心，这不是没道理。尤其现在她的精神状态，王莹也怕李沙漠出点意外啥的，连忙冲吴琼静伸手。
1: 好，我来给你评理，你别激动啊，你把刀子放下。
6: 我不会放下刀子的，那你听我说好吧。我半夜哭了，就是有点想念我的孩子了。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那孩子不一定是谁的呢，说我在讹他。那表情，不屑一顾的样子，然后又用以前对我说过的那一套来说我，来骗我。王莹，今天叫你过来，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吴琼静这一辈子只有他这一个男人，只和他一个人睡过。我对他付出的一切，在他的眼里我却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公交车。
0: 吴琼静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对了，像是疯了。
6: 银子啊，我知道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你说我们现在这样怪我吗？就算是一个畜生被他这么玩弄也会急眼的，对吧？更何况我还是一个人，我错了吗？他不光诋毁我，还在诋毁我们的孩子，你说他还是一个人吗？他禽兽不如，他这样的人就该

0: 你没错，但是你要冷静。
1: 王莹也有点慌，他知道吴琼静说的一点不假，他就是被李沙漠这么长时间整得整个人精神崩溃。他说过李沙漠很多次，李沙漠从来不听，可现在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王莹看了眼房间边上一个花瓶，一只手扶住花瓶，
0: 你现在这样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2: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会说实话的人。王莹，这可真的不怪我。
1: 吴琼静一边笑一边流泪，她精神状态很糟，完全进入一种空想状态。王莹早知道这女的疯了，一个能为爱情自杀的女人什么事做不出来，思想太极端。当王莹还想继续说话时，吴晴静突然站起来，双手举起手上匕首，她还挂着笑容。
2: 李沙漠，你先去陪孩子，我马上就下去陪你。咱们去问问孩子，他的父亲是不是你？啊？
1: 他这个样子看起来给人感觉有些恐怖，咬牙切齿的表情，疯了一样冲着李沙漠怒吼起来：“
2: 你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你去死吧！”
1: 吴琼静疯了一样就奔，令人浮想联翩，更像是一条无比宽大的毯子。满天星星像是坠在这毯子上的一颗颗晶莹闪烁的宝石。校园里十分幽静，空无一人。童叶穿着睡衣，已躺在床上。月光照射进窗户，他身体兴奋地微微发抖，倒不是因为他知道了王莹他们要给他过生日，是因为他终于够年龄可以结婚了。他做梦都想嫁给王莹，这个让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男子。
0: 我爱你！
1: 王莹抬头，激动的眼圈也红了。对面童叶早已泣不成声，他突然又平静了，冲着童叶笑起来，又是那句熟悉的话：“
0: 童叶，只要你敢往我身上赌，我王莹就算拼了命也不会让你输，你敢吗？”
3: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1: 周围人都吼了起来。童叶一边不停落泪，一边看着周围人，有些蒙圈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他使劲点头。王莹拿出手上钻戒给童叶戴好，周围顿时充满掌声。王莹站起来，冲童叶张开双臂，童叶啊的大吼一声，冲到王莹身边，抱着王莹，一边捶打王莹，一边痛哭流涕，话都说不出来。王莹一股幸福感爆棚的感觉，紧紧搂住童叶。慢慢的，一个一人多高的生日蛋糕，被小马哥轻轻推出来，上面插着一根蜡烛，写的就是童叶生日快乐。生日歌也响起，

0: 生日快乐，嫂子！
1: 生日快乐，嫂子！
2: 小马哥也兴奋叫吼，周围所有人兴奋地跟着一起吼，也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在开口。好多学校工作人员也站在边上，也不愿意这时候来阻拦王莹和童叶。王莹搂住童叶，两个人转身，王莹也眼含热泪，冲着面前的生日蛋糕一口气吹灭。随即边上小马哥递给童叶一把刀，童叶轻轻切开蛋糕。
3: 来来来，见者有份啊！
2: 李沙漠吼起来，周围人都在欢呼，随即整个天空又有数不

0: 青的梨花开始绽放，童叶把头埋进王莹怀里，又哭出来。王莹紧紧抱住怀里的童叶，一瞬间幸福感爆棚，场面已经完全混乱，数不清的人都冲过来开始抢蛋糕，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王莹紧紧抱着童叶，两个人就在人群中间，童叶幸福得一塌糊涂。这时一个手机出现在童叶面前，手机上播放着一张一张的照片，是王莹在酒店追一个裸体女人的照片，正是吴琼静，甚至还有王莹抱着这女人时的视频录音。童叶觉得像晴天霹雳一样，抬头再看，他看见王莹身后的姚雅，从始至终姚雅表情特别平静，不住捂住自己就倒在了地上。周围乱糟糟的都在抢蛋糕，没人注意到他们俩。童叶从旁边猛地冲，孙七展一行人已经从学校冲出来，看到外面发生的事儿。李沙漠手里还拿着婚纱，看看车，又看看那边的童叶和王莹，大伙儿都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
1: 英子，童叶！
0: 李沙漠扔起婚纱，一行人朝王莹这边冲过来。围到王莹身边时，他只是抱着怀里的童叶，紧紧抓着他的手。
2: 操！到底发生什么了？

0: 你做的没错。
1: 王莹说的轻描淡写。
0: 其实你也是为了你最好的朋友好吗？不是吗？我就是一人渣。
2: 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说了，对不起。
1: 王莹根本不想理会姚雅，独自一人径直离开墓园。在墓园门口，他看见一脸惊慌失措的大嘴，还有边上跑掉了鞋子的冯倩倩。他抬头看着刺眼的阳光，心里只有一个感觉，什么都没了。黎春的警车停在不远处，他看见王莹出来，拿出手铐给王莹戴上。
3: 我现在不是以一个巡捕的身份抓你，是以一个哥哥的身份带你找地方好好调整下状态。
1: 黎春知道王莹没地方去，直接把他带回自己家，找了专业的心理医生每天来治疗。王莹一连一个多月学校也不去，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接受治疗，一切都很配合，可从始至终愣是没掉过一滴眼泪。黎春毕竟还有工作要忙，平时回家都很少。小马哥他们每天都会来陪王莹，姚雅每天都来送饭菜，尽管他送的饭菜王莹从来不吃，但他一天也没闲着。小马哥上次和姚雅争吵后也没再吵过。时间永远是治疗一切最好的解药。转眼间又要过年了。自从王莹不去学校，孙继然也不去了，经常和狐狸他们待在一起，隔一两天也会来黎春家里看一眼王莹。至于小马哥，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游戏，后来干脆直接住在了黎春家守着王莹。樊潇就跟在姚雅身边，一直挺安静。

半个多小时后，老五和公羊他们的车子行驶到城外一处不起眼的民房，大门打开，老五一行人转身进了院子。

0: 是不是觉得我老五真的是好欺负了？拿这个 U 盘就想玩我老五一辈子？好，他们喜欢这么玩，那我就陪着他们玩呗，无非是个脑袋的问题，一条命啊，又不是第一次了。既然大家都喜欢玩，那我就让所有人一起玩。嗯，
1: 老五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
0: 还有，你现在跟我说话客气点，知道吧？如果你再跟我说话带一个脏字儿，我可就踹凳子了。不知道你看着自己母亲吊死在自己面前，是种什么感觉？啊？
1: 老五的笑声有些疯狂，旁边的公羊更是害怕，他知道老五也是真
2: 灵。放飞自己的思想，总不能摔倒了就一辈子都不爬起来了。
1: 孙启展的父亲搂着王莹，
2: 你也别问我雪狼的事情了，反正我也不想说。你可以去试试，多做一些好事啊，也别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到一个纹身上，或者说啊什么自己的命运不公，其实因果循环，去试试吧。我那会儿啊，就是从做义工那里缓解自己的悲伤情绪，才看到了这么多比我还悲惨很多的人。
1: 王莹听着孙启展父亲的话，皱起眉头，很多想问的，却知道自己什么也不能问。思索了好一会儿，王莹点点头，说实话，也是最近觉得确实压抑。
3: 可能是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吧，所以这辈子是要来还债了。做做义工也没什么不好的。
1: 王莹笑了笑，孙继展的父亲一搂王莹，伸手一指，
2: 啊，你看看这边的月亮多美。
1: 王莹看着窗外柔和的月色，思念却如此沉重，淡淡的，静静的。童叶那温柔的面庞在她脑海里像洪水般席卷而来，仿佛她的气息还在她身边，不曾离去。常常幻想童叶还在自己身边，假装那美好的时光不曾挥手告别，但终究逃不过命运的齿轮，爱被埋葬在现实中。第二天一早，哥几个还在睡觉，王莹自己就坐上了一辆中巴，车里都是义工，是孙启展父亲帮忙联系的，每人一顶小黄帽、小红马甲。他年龄最小，剩下的最少都是27、28岁了。一辆中巴车20多个人，连司机都是义工。义工的组织者是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大家都叫她李婶。一路上说说笑笑，给王莹他们讲解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他们的队伍就叫传递温暖。车子驶离 W 市，渐渐进入山区，越来越多的原生态景象在阳光下，青山绿水，路上人烟稀少。看着这些高山绿树，突然给王莹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压抑太久了，确实需要出来走走。他翻开手机壳，看着壳上童叶的照片，又看看天空，仿佛看见了童叶的笑容。
4: 这小姑娘谁啊？女朋友啊？
1: 旁边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一根香蕉，浓眉大眼，1米78左右，体型中等匀称，一头短发。
4: 蛮漂亮的呀，怎么没带着一起来啊？
1: 王莹坐在最后排，转头看了眼这人，尤其是看他吃香蕉的样子，感觉好怪。低头一看，他旁边一个塑料袋里至少放着10多个香蕉皮。王莹这才想起来，这哥们从上车